0: 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1: 行了，别吹牛了，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2: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
3: 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二拇指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
�: 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在意气用事了。
1: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我，
3: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
0: 有点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
3: 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
0: 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
3: 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嗨，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
0: 那个共党谍报的，
1: 哎，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3: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4: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0: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压出来呀。
3: 嗯。
1: 肯定是跑了。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0: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1: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0: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
1: 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哎呀。
0: 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到目前为止，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1: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 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吗？哎，我不介意的。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嗯。
5: 八节，
3: 航向，
5: 东经116，北纬43。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底货舱。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1: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底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1: 什么？
0: 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1: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1: 哦，
0: 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是的，长官。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

0: 我们要在船上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浅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1: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我们一定忽略了什么。

0: 上面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篦子呢？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尾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篦子是他打开的？
0: 嗯，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1: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头，现在安静下来，
0: 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嗯，
0: 自己走。嗯。

0: 什么人？
1: 快！
0: 啊！

啊！哎，搞！

0: 千年，融草木之灵，汇果蔬之鲜，博育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

0: 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

0: 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片，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0: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青面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

0: 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

0: 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三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当远远流

0: 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慧液，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楚，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吗？狙击手来。
2: 你弟什么得干活？
0: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你是什么人？
0: 我当然是中国人。
1: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0: 新六军特勤处。
1: 哦，新六军？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
1: 哼，走。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
3: 184师
1: 营口大队。
0: 营口大队？
1: 是的。
0: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个营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
4: 当然。
0: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1: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0: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
1: 你的问题太多了。
0: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他搭的。
0: 皇军？这个词儿听着真别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做汉奸？
1: 不带我去，我立刻枪毙你。你笑什么？
0: 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1: 当年我随同星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宰了无数个小鬼子，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哼！开枪吧，杂种们！好赖，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开枪吧，杂种们！嘿，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55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0: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
1: 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

0: 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吧？
1: 像你这么多嘴的人，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

0: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
0: 帮手？
1: 嗯，你想去日本吗？
0: 什么意思？
1: 劫船的是52军
2: 184师的
1: 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制的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3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0: 刚才在一楼船舱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
1: 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日本？
0: 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
1: 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
0: 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
0: 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10人，可我们只有2个。2个，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
1: 你的意思呢？
0: 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1: 逃跑。
0: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
0: 什么意思？
1: 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
3: 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
4: 你的意思是，
3: 目前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什么意思？
3: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4: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3: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4: 是。
3: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4: 鹰口君，你早就想好了？
3: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4: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3: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4: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
0: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
1: 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0: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1: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1: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0: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

0: 我们必须把小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也许是我杀了你。嗯。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站岗。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
0: 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我已经搞明白了。
0: 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我已经命令岩佐小队在我们所住的舱门前集结，准备开始搬运炸药。鹰口军的意思，炸药就安放在管道舱中？
1: 是的。啊，船上的各种管道四通八达，只要管道舱爆炸，这艘船很快就会沉没的。
2: 长官，
3: 长官，
1: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
3: 我率人搜查了一层客舱、二层餐厅和厨房，但是没有发现鱼友。目前还有三名部下尚未归队。
1: 哦，
3: 是的，他们应该还在搜索。
4: 我率部下搜查了三层客舱，没有找到鱼友。
1: 那传奇呢？
4: 传奇小队搜查二层，没有看到他们。
5: 传奇这家伙总是磨磨蹭蹭的。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动还算顺利。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家了。
4: 长官，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4: 我们在搜查餐厅的时候，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3: 什么？是村下俊吉和杨次吗？
4: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3: 啊！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1: 是谁？这是谁干的？
3: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1: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3: 这我
1: 去看看。
6: 是。
7: 武器在哪儿？

0: 他们都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2: 我。

0: 小熊。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7: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8: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9: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7: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9: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7: 对对对，
10: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

0: 名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2: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浇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

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发现了大雄小队三名士兵的尸体。
1: 什么？是村下俊杰和杨次吗？
0: 是的，他们被人杀死后藏在吧台下面。
1: 我说在一层搜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三个。
2: 是谁？这是谁干的？
1: 我们搜遍了厨房和餐厅，没有任何动静，也没有发现鱼友。
2: 既然如此，人是怎么死的？
1: 这我
2: 去看看。
3: 是。
4: 武器在哪儿？

0: 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哥，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1: 我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2: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3: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4: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
4: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
0: 们。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4: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由此可以断定，
3: 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再从厨房走上来的。
0: 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像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像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区。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区，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4: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搜查餐厅，田野和我，
6: 他们下来，
5: 搜查厨房。
7: 是，
8: 快快快，快！
6: 时间正好。
9: 你说什么？
10: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9: 什么意思？
1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5: 所有人听着，每扇门、每个柜、每个抽屉都要仔细搜查，一定要把。

0: 那儿就是船长室，
1: 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0: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1: 什么爆炸？
0: 耐心点，俗话说，

0: 宫本，是你们小队的？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1: 高手？
0: 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村下三人的手法完全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0: 是他？
1: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0: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
1: 杀死5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
0: 啊？什么？
1: 什么？
0: 什么？
1: 什么声音？
0: 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上！拿着爆炸！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看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绝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哥，我能掐会算。哼，
1: 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2: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
1: 什么意思？
2: 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
3: 长官。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
4: 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5: 炸弹！

0: 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哼，
2: 彼此彼此。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1: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2: 这还用问吗？
1: 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2: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嗯嗯、
1: 老唐，
2: 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严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 你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1: 是是是，
2: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恐怕很难抵挡。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3: 是是，
1: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
2: 马上行动。
3: 是是。

0: 我们要把对方听什么呢？嘘！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小队，继续留守霍桑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
2: 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3: 有动静了。
2: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3: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2: 感觉到了，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
3: 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
2: 啊，爆炸？
4: 船上怎么会爆炸？
3: 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吧？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2: 增援？
5: 小姐啊，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

0: 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云队长怎么了？爆炸是云队长干的。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别想的那么天真，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 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哼！
1: 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里哪有训练缴枪投降的？算了，废话少说，怎么还没找到啊？

0: 少将，怎么了？
1: 探查室门前不是应该有守卫吗？
2: 这里的警卫谁负责？
0: 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0: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1: 守卫的人在哪儿？
0: 这是个怕死鬼。
1: 我又不是共产党，有没有人守卫？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3: 绝不可能，
1: 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现在不对。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你看呢？

0: 想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保持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0: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1: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0: 你可真谦虚。

0: 诉我怎么了？
1: 他在传教室，有两个人。
0: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1: 是，是。
0: 传，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2: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啊！
3: 动手！
4: 是。
3: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3: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5: 投弹！

0: 小心！谢谢啊。
1: 哎，把他跟你道谢呢。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0: 没礼貌。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
1: 有什么用啊？
2: 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1: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2: 看，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这是什么东西？硝酸钾。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用。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修家具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这不就俩人，还用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龟龟子，干什么？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我，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1: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声和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银娘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

0: 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0: 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 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 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

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走。

0: 这个时候还修家具，
1: 能闭上嘴好好做你的事情吗？
0: 都就俩人，还用跟在修家具？靠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1: 龟龟子，干什么？
0: 让你退就退，哪来这么多废话？
1: 我，
0: 你说话就不能客气点吗？
2: 他们没子弹了，冲锋！

0: 了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前后夹击，咱们有十个脑袋也完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营养子，好的不灵，坏的灵，真把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1: 早说好了来。

关机。

0: 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哼，是本人，真有你了。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是捡乐？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打了一刻钟了，可是笼子也听到了。

0: 不对呀、啊！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可现在……
1: 啊，不好，是自己人！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2: 还在喊什么？
0: 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0: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1: 把灯打开。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就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0: 全船搜查，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1: 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郎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嗯，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哎，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嗯，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啊，
6: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5: 你哎，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啊，
6: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3: 哎呦！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你还挺幽默啊！
5: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哎呀，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5: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4: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1: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林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4: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5: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到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意气用事，一切是谋定而后动。
4: 但愿吧。
0: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7: 王苏，
8: 十五间，
7: 锁定航道。
9: 是。
10: 告诉我，那两个人是谁？告诉我。
7: 什么两个人？
10: 就是你船上的人，你肯定知道他们是谁。
7: 你究竟在说什么？
10: 说，不说我就打死你！
7: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谁。
10: 一高一矮两个军官，他们是特种步兵，他们很厉害，很厉害。你告诉我，他们是谁？
7: 我不知道。
10: 你不说实话，
7: 哼！开枪吧，你打死我，永远别想回到日本。
10: 你，
11: 小刚，

0: 这里是二层的客舱上方吧？
1: 是的，我们已经爬过了六间客房，这下边应该是二层七号房。
0: 反正也看不见，随便你怎么说吧。
1: 怎么，你不相信？
0: 你相信有人在秘密的管道里爬行，还知道自己走过多少个房间吗？
1: 当然，我就会。
0: 如果没法见证的话，我也会。
1: 你知道吗？前面有个转弯，过去之后有个铁篦子，下面应该就是七号仓房。
0: 越说越玄乎了。
2: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长官，怎么了？
3: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
2: 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
3: 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2: 是的，
3: 也就在三层。
2: 长官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
3: 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只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

0: 豆姐，下来吧。
1: 好，接着搬。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2: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
0: 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2: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太太的卫士。
0: 是的，就是他们。
2: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0: 出房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

0: 仓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很可能已经阵亡了。啊？什么？你接着说吧。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什么人？
1: 好像是个军官。
0: 绑在什么地方？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1: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0: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婆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三层八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六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两间二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这个人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激战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1: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

0: 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从六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1: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0: 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1: 你刚刚说七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八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0: 是的。
1: 走，去八号仓房看看。
2: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2式，一共有52人。
1: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2: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3: 原来是这样。
2: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仓房中，
3: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这倒是，
3: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
2: 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3: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2: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

0: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1: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0: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7: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

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

0: 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 而且现在啊，

0: 晚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

0: 炮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

0: 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

0: 能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人关押在了货仓。你立刻检查仓房中所有背包里的证件，看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

0: 大雄，
1: 大雄，
0: 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
1: 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
0: 你能肯定？
1: 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
0: 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
1: 应该是的。
0: 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3: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0: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3: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0: 不错。
4: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3: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0: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
3: 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5: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5: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6: 长官，长官。
0: 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川崎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6: 我已经想到了，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岩佐小队的。
0: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 你会走神儿，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5: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6: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5: 就是这个人。
0: 你能肯定？
5: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0: 通风管道至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被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
3: 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但是你想
0: 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两个小队上来增援。
3: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3: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十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
3: 嗯，
0: 你看看这蓝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时。

0: 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3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了？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2: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3: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2: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4: 怎么有声音了？
5: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4: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哎，
6: 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丧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7: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6: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7: 这
6: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918如此，813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7: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6: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5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7: 时也命也。
6: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7: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8: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6: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7: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6: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7: 这。
6: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7: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9: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7: 这，
9: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4: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

0: 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1: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2: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云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封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3: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封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高队夫和萧姐说得好啊，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1: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5: 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1: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2: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1: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6: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7: 刘成，
1: 你们干什么？
7: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过来。
2: 老太太退后。
6: 动手。
3: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6: 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1: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请问你是长官吗？
6: 是的。
1: 我想跟你谈谈。
6: 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6: 看年纪，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
3: 是的，她是我奶奶。
6: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叶琳娜。
6: 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
3: 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
6: 我说呢。
3: 怎么，我父亲对

0: 道甘味。
1: 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船头的驾驶舱。
1: 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
2: 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2: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
1: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2: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我就杀了她。
1: 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
2: 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3: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
2: 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得很对，他在袭击我们，可我们却找不到他。
1: 你们怕他？
2: 有点吧。你是谁？
3: 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勤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
2: 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
4: 不，林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1: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

0: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请吧。
2: 林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0: 小姐，走吧。

0: 奶奶，老太太，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2: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想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
0: 冯参议倒是没有逞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具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
1: 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就安全了？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冯参议不愿意逞匹夫之勇。
1: 喂，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好了，文朗，不用解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
3: 还能不明白这些？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
4: 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3: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营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
4: 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3: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4: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营口长官报告。
3: 好吧，好吧。

剑！

吧。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2: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用。
0: 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用。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鄂运林道的七十四军投降，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 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0: 你要谈什么？
1: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0: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1: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0: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1: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2: 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1: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2: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1: 骗子？
2: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0: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2: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1: 虽然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2: 算你是个聪明人。
1: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
2: 是的。
1: 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
0: 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
1: 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0: 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1: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
3: 接着包。
1: 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4: 云建明，
5: 哎，是在叫你。
4: 建明，
5: 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4: 我是英口大队的长官，英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不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1: 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6: 过去。
1: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0: 云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7: 杀你。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
0: 你千万别出来。
8: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9: 是。
0: 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8: 站住了。
0: 你放开我。
1: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2: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
2: 哎，别冲动。我说，老虎剑，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
1: 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2: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嗯？八骏腾蹄踏云来。
3: 古酿封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素以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霸道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
4: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10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5: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5: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6: 嗯，
5: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
7: 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6: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6.6大顺，马到成功。一瓶的价格是100，79元。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10瓶只要9.9，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6: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

0: 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
7: 只要9.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6: 不管是
0: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7: 9.9，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0: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9.9，
3: 10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7: 只要9.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3: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9，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11: 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9，
3: 10瓶，
1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

您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0: 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十瓶只要9块9，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66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5: 9块9
3: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0: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块9
3: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纯粮酒
7: 大品牌，
1: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
5: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5: 只要9块9，
4: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

0: 制的笔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怕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0: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6: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0: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4: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6: 一箱6瓶装，66大顺，9.9元
4: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6: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10瓶
6: 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3: 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7: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6: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9: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7: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6: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7: 箱。
4: 杜康是老品牌，
7: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4: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6: 9.9元
4: 10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7: 箱，
4: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1: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3: 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

0: 脚，但是马年荣耀杜康脚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块，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就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十瓶只要9.9块，
0: 心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就有面，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4: 9.9块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

0: 长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巨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道甘味。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

0: 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6: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14号在白银市靖远县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领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现场摸排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一水库、一方案、一专班，一滑坡体、一方案、一专班，一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汛期不过、思想不松、排查不止、整治不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在靖远县大卢镇人民政府、靖远县应急指挥部，胡昌生深入了解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分布情况，现场拨通乌兰镇教场沟泥石流地灾点群防群测员电话，仔细询问该区域滑坡点分布、人员居住以及给予面积、海拔落差等情况，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值班值守、应急物资储备及应急演练等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真正把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进一步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开展递进式预报预警服务，要压紧压实县乡村组户五级责任，加强演练和培训，完善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制作便于群众携带、容易理解的转移避险明白卡，一旦预警第一时间转移群众，要对国省干线、城乡道路、桥梁隧道进行全面巡查，遇有橙色以上预警时，要对危险区域中的危险路段采取封控措施，严禁车辆人员冒险通行，要备齐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推动救灾物资前置待储，对各类应急物资深入细致检查，熟练掌握各类器具使用方法，要对照防汛安全6张风险清单，强化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健全直达基层、直插一线的应急指挥体系。在靖远县东湾镇杨烧沙河泥石流隐患监测点，胡昌生实地查看山势地形、河道落差，详细了解监测预警、群测群防、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组织力量开展干河沟口、河堤、山洪沟道、低洼地段等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治理黄河两岸漫堤隐患，加强水文监测和上游来水观测，要全面掌握周边地质环境和风险隐患，特别是潜在隐患点，对达到泥石流形成条件出现滑动征兆的风险，要迅速预警到户到人，提前转移避险，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进行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科学选择临时安置点，确保避险场所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胡昌生还来到靖远县平埔镇金霞村乌金霞水库，实地了解水库水电站防汛备汛、河道调蓄情况。他强调，各市县乡村和各级水利部门要严格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制度，全面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滚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科学实施水库预泄调度，当预测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

0: 时，要提前安全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落细淤地坝安全渡汛措施，动态监测坝体渗流、水位变化等情况，及时消除裂缝、冲沟、管涌等隐患。要加强蓄水拦挡工程运行监管，合理统筹蓄水和泄洪，发生险情要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协同做好下游村庄转移避险工作。雷东升、王旭参加甘肃台报道。
1: 7月13号夜间至14号，我省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水，涉及838个乡镇，其中宁夏、甘南两州出现91站次短时强降水，各地紧急响应，连夜抢险，全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轮降水主要分布在陇中、甘南高原大部及河西中东部、陇东南部分地区。面对严峻雨情，积石山县、永靖县、广河县党员干部连夜下沉包片点位，逐户敲门排查，转移隐患区域群众。消防、交警、公安等多部门紧急抽排积水，疏通管网，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14号13时，宁夏全州累计降水超过80毫米的乡镇共8个，防范应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2: 雨量大的话，我们就是通知群众赶紧转移，水冲下来的木头我们就是移开，道路畅通，我们正常值班，就是不休息。我们的村有2个隐患点，及时通知隐患点的群众紧急转移。
0: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白银市平川区提前储备物资，建立台账，通过防御应急演练和无人机巡河，搭建立体化防汛指挥体系，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3: 接到汛情预警形势后，我们立即通过大喇叭、卫星群等方式，提醒村民注意防范，确保预警到人，响应到位，以物资、人员、遇难的实质准备，保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气象部门提示，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陇中南部、甘南高原、陇东南有雷暴。
4: 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时呢，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那么陇天平庆呢，仍然会有短时强降水，请大家做好防范。
0: 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今年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5: 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若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更日，中伏就是10天；若有5个更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以2026年为例，夏至为6月21号，夏至日起的第一个更日为庚午日，6月25号；第二个更日是庚辰日，7月5号；第三个更日是庚寅日，7月15号。这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初伏持续10天，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24号。立秋为8月7号，立秋日起的第一个更日是庚申日，8月14号。末伏即为8月14号至8月23号，持续10天。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含庚子日7月25号和庚戌日8月4号，共20天。甘肃台报道。
1: 根据兰州市2026年中考工作日程安排，兰州市教育局从7月9号开始进行城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截止7月13号，城区各普通高中已依次完成了提前批次到第五批次志愿的录取工作。
5: 7月12号22点至7月13号8点，市教育局在兰州市中考报名系统公布了提前批次、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普通高中志愿的录取结果，部分考生已登录查询。7月16号22点至7月17号10点，考生可登录兰州市中考报名系统查询第四批次、第五批次志愿的录取结果。 成绩在城区公办普通高中和民办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最低控制线以上，未被任何一个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分别参加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和民办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学校的志愿征集。考生输入正确的用户账号。

0: 号、原学籍符号、密码和验证码即可登录网页界面。被录取的考生会提示录取信息，未被录取的考生进入征集志愿填报页面。已被提前批次到第五批次志愿学校录取的考生不允许参加志愿征集。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时间7月16号22点至7月17号10点，录取时间7月17号至7月18号，结果查询时间7月18号22点至7月19号10点。甘肃台报道。
1: 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燃爆绿茵场，从球员奋力拼抢到看台呐喊如潮，拢超赛事正让全民健身热起来。
2: 7月11号，白银队主场迎战定西队，双方历经90分钟鏖战，1-1战平。最终，白银队凭借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4击败对手。同日，天水客场3-0战胜庆阳队。7月12号，联赛赛场精彩持续升温，嘉峪关队主场对阵张掖队，开赛仅1分钟便打入闪电进球，最终以1-0锁定胜局，斩获小组赛4连胜。近9000名球迷现场助威，前国脚杨普受邀到场开球，
3: 大家都竭尽全力，然后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能感受到现场8000多人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2: 同日其他场次，武威队主场0-3不敌省直教育系统队，酒泉队4-0完胜金昌队，临夏队主场2-4负于甘南队，陇南队与平凉队2-2握手言和，兰州队在桐城德比战中发挥出色，以7-0大比分战胜兰州新区队。本轮陇超赛事精彩不断，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助力甘肃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统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5.33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94.04%。上半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1304万人，同比增长3.66%。甘肃台报道。近日，由深圳航空直飞的深圳往返敦煌直飞航班降落敦煌莫高国际机场，该航线实现首航通航。据了解，该航线今年将运营至8月31号，每日一班，深圳14时50分起飞，敦煌20时30分返程。至此，敦煌机场实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直飞全覆盖，进一步畅通了国内重点客源地空中通道。深圳至敦煌直飞航线的开通，成功架起粤港澳大湾区与敦煌文旅往来的空中桥梁，将进一步促进粤甘两地客源互通、文化交流，带动暑期旅游、研学、商务等出行活动，助力暑运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甘肃台报道。受高原槽和副高共同影响，15号夜间到16号，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及白银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北部和东部、平凉西部、天水南部、陇南东部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至100毫米，个别点超过10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此次局地强降水与近期降水落区重叠，可能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灾害。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请各地及有关成员单位务必高度

0: 重视，全面靠实山洪防御四级包抓责任，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及时预警预报，指挥调度，安全高效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落实危险区警戒封控、人员劝返等安置措施，强化放牧、采药、旅游、露营等外来人员及低洼易涝区、施工工地、养老院、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控，适时前置队伍物资，及时开展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甘肃台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13号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报道称，这实际上首次证实了大众正计划在全球削减多达100000个岗位。奥伯穆表示，过去一年大众德国工厂成本已下降20%，表明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集团正在研究其他替代方案，以尽可能保障就业。
2: 最近，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的乌尔卡诺岛上，研究人员利用无人机在火山口边缘开展气体测量，以测试相关设备能否通过气体成分变化预测火山喷发。这座火山目前处于活跃但非爆发状态，为测试提供了理想条件。研究人员指出，无人机的一大优势在于灵活性，它可以移至雨流中气体浓度较低的区域，并在雨流突然改变方向时迅速调整路径。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近日，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爆发山火，目前枫丹白露森林过火面积已扩大至约2050公顷，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针对枫丹白露森林及周边火灾，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法国内政部长此前曾表示，枫丹白露森林起火原因可能是蓄意纵火。
2: 近日，热浪席卷欧洲，位于法国萨瓦省蒂涅地区的格朗德莫特冰川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避暑游客。他们登上海拔超过3000米的冰川，在夏季体验滑雪乐趣。不过，当地从业人员表示，蒂涅地区长期以365天全年滑雪作为旅游名片，但是随着全球变暖和冰川加速消融，大家能在夏季到冰川滑雪的日子可能已经所剩无几。在厄瓜多尔南部洛哈省的安第斯山区，有一片名为洛马德尔加达的私人山林。这片面积约35公顷，海拔最高可达2400米的区域，水系充沛，生态多样，拥有瀑布、洞穴等自然景观，并为周边约3500名居民提供生活用水。这里不仅是许多动植物的家园，更是该国独有的啮齿类动物厄瓜多尔山榕属仅存的天然栖息地之一。这片山林多年来由私人自发守护，如今将由专业基金会接手保护。目前栖息地面临多重威胁，包括物种入侵、山林火灾以及人类活动扩张等。
0: 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近日发生惊险一幕，一名65岁男性游客在拍摄野牛照片时，被一头重约900公斤的公野牛用脚挑起并抛向空中数米高，身体多处受伤。被撞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目前无生命危险。公园方面提醒游客，野牛看似温和，实则奔跑速度是人类的3倍，游客需与野牛保持至少约23米的距离，切勿靠近拍照。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进入夏季，绿意盎然，甘谷古坡草原风景如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你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哎，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对，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的时间，突然间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了两个去，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找了一下，找下来，他吃好火火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臭。我就叫大杨上了嘴子上面给我打电话来，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走上去，一开始那个火的这绿椒这个水哦，特别大，就放大的一锅的。我就把人从这个，家家户户就守着人家一户这个事就这样，这一个山上，这一个山上的事情是在路面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沟门一带多是老人和孩子，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们手足无措。清点完安全转移人数的周喜彤再一次冲进雨幕。
3: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行走不便的，您是怎么把他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2: 我当时不好走吧，也很气的，没不妥。当时咱下来的时候，就是我在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和我的儿子之后就把这家了，下面外大就全部比到一起，比人转移到山上去了。
4: 他在给后人，我就心疼，就把我叫破，就把我就家盖了上，就把挑着下来，一边吃就扎着娃的脚蹬了，把孩娃的孩都烫了，娃就把我就盖了上，就我推着一个水管子中，我就娃娃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在给吃盖了上就都皮肉着了。
0: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2: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就这就从这条小路上就带上去，去东山上去。
0: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喜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0: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
1: 如今近2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5: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村上的副主任
2: 啊，是。
5: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2: 啊，
5: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2: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训练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成今年的确认这个西山村的知识的时间，感觉到特别吃力，带上的剪子还特别重，给不走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期那次还走，慢慢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的5月份日光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是趴着睡不着觉。 上一次我就从在超市里去看是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吃，就把我的在车口子救上，他就救了个子，多少就暂时就三个子上全部粘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就不安全了，我就喊了个也对上也就抱了个，这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老踏实了。不不一点，就是经过了这个这一套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怕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5: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2: 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有些这个不能为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然后我抽一回，能不能带多点，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什么真的在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你说的，
5: 加油，看好你哦。
1: 和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受高原槽和副高共同影响，今晚到明天，陇东南地区及白银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北部和东部、平凉西部、天水南部、陇南东部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到10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计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强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图中橙红色区域需要加强防范。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定西南部及陇东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陇南南部、甘南南部会有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17到31摄氏度，酒泉多云，19到33度，嘉峪关阴转阵雨，23到29度，张掖阴，19到33度，金昌阴转阵雨，18到33度，武威多云转晴，21到32度，白银阴转小雨，18到27度，宁夏小雨，16到25度，甘南小雨，12到23度，定西阴转中雨，15到25度，陇南小雨，22到32度，天水阴转小雨，21到31度，平凉阴转小雨，19到26度，庆阳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15到28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8到32度，辉县阴，21到31度，灵潭小雨，13到20度，康县阴转多云，19到30度，两当阴，21到31度，兰州多云转小到中雨，17到31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

你们这帮人靠什么？抓紧跟我走！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 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
2: 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巨同星。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给您推荐个好东西：新宝物餐肉罐头，开罐即食，煎炒烹炸样样行，方便又好吃。打开就是一股纯正的肉香味扑鼻而来，肉质紧实，不会散不会碎。咬上一口，鲜嫩 Q 弹，又嚼劲但不费牙，肉香在嘴里散开，越嚼越有滋味。 看看配料表就知道，用的是优质肉类原料，清爽配方，不油不腻，老人嚼得动，孩子也爱吃。开罐即食，省去了洗切条的麻烦，几秒钟就能吃到。家里备上几罐，想吃的时候随时开，方便得很。配粥、炒饭、煮汤，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 新宝物餐肉罐头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甄选优质肉，鲜嫩 Q 弹，清爽配方不油腻。原价49元一罐的新宝物餐肉罐头，今天买一罐直接送两罐，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罐，整整6罐，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开罐即食真方便，煎炒蒸煮样样鲜。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您看这个新宝物餐肉罐头，肉质紧实，切片不散，下锅不碎，吃法也特别多。早上起来煎几片午餐肉，再来个荷包蛋，烤2片面包，几分钟就是一份营养早餐。 中午不想炒菜，午餐肉切丁和米饭、鸡蛋一炒，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午餐肉炒饭。晚上想喝口热汤，切几片午餐肉和紫菜蛋花一起煮，一碗热乎乎的蔬菜肉片汤就好了。吃火锅涮串串，午餐肉更是少不了。久煮不烂，越煮越入味，一口咬下去。

汁和肉香一起在嘴里爆开，那叫一个过瘾。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午餐肉罐头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甄选优质肉，鲜嫩 Q 弹，清爽配方不油腻，原价49元一罐的新宝午餐肉罐头，今天买一罐直接送两罐。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罐，整整6罐，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开罐即食真方便，煎炒蒸煮样样鲜。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家里有老人的，这款午餐肉可太合适了。家里常备几罐，不想买菜，不想开火的时候，开一罐就是一道菜。打开罐子就能闻到肉香，里面还能看到一丝一丝的瘦肉纤维。咬一口，鲜嫩 Q 弹，紧实不散，有嚼劲但不费牙，老人孩子都嚼得动。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配个馒头，加个面包，就是一顿快手早餐。平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开一罐午餐肉，切几片，配碗热粥，舒舒服服吃一顿。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午餐肉罐头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甄选优质肉，鲜嫩 Q 弹，清爽配方不油腻，原价49元一罐的新宝午餐肉罐头，今天买一罐直接送2罐。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罐，整整6罐，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开罐即食真方便，煎炒蒸煮样样鲜。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午餐肉罐头，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方便，煎炒蒸煮样样行。您切几片放锅里煎到两面金黄，滋滋冒着油花，满屋子都是肉香味。加一片咬一口，外酥里嫩，咸香适中，比烤肉还香。配碗白米饭，一口饭一口肉，两碗饭都不够。早上煎2片，配鸡蛋面包就是营养早餐，配上花生米小番茄就是一道开胃凉菜拼盘。煮汤涮火锅久煮不烂，西宝汤汁特别香。午餐肉蒸蛋孩子最爱吃，晚上饿了切几片，微波炉转1分钟就是一份便捷又美味的夜宵。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午餐肉罐头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甄选优质肉，鲜嫩 Q 弹，清爽配方不油腻，原价49元一罐的新宝午餐肉罐头，今天买一罐直接送2罐。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罐，整整6罐，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开罐即食真方便，煎炒蒸煮样样鲜。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好对付，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我和袁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1: 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哎，
0: 别冲动，别冲动。我说。
2: 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伙子，
0: 说什么？你哎呀，哎呀，怎么样，云建明？

对付的尸体，之后再有十分钟。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2: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景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体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是。
0: 现在就看你们的了。什么意思？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
3: 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4: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1: 是是是，
0: 你害怕？放开我们！我有事的，没事，走！
1: 放开！
0: 你们，放开我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1: 是。
2: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景。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攻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1: 是，这一小组跟我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前沿，前沿的人全去了配电坊，前沿他们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前沿敢在他们之前赶到，提前埋伏，就有可能得手了。
1: 再见。
2: 解决了，向营口长官报告吧。
0: 太简单了，事情有些不对。

0: 你好。没想到你还挺有礼貌的。
1: 这就叫教养。
0: 说你怕你还喘上了。
1: 这家伙怎么处理？
0: 自有妙用。
2: 完了，千爷肯定是凶多吉少啊！是我低估了他们。
3: 我带人去把排练房夺回来。哎，
2: 目前我们的兵力薄弱，没有能力再分散了。你给我记住，第一个冲进厨房的绝不是我们的敌人。
3: 为什么？
2: 他们很清楚，厨房内步步杀机，贸然闯进来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因此他们一定会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3: 啊，用我们的人进行试探？
2: 是的，不管死的活的，他们都会有办法。弟兄们，大家只要记住，第一个进来的不要开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
4: 是。
2: 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到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请大家全力以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回家之路。拜托了。
4: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长官，他们会不会不来啊？他们是猎人，猎人会放过猎物吗？他们把我们当成猎物。我原以为他们是猎物，不幸的是，我错了。从前野小组覆灭的那一刻起，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哎，
1: 可是长官，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的人数多他们好几倍啊！
0: 他们怎么可能猎杀得了我们？
1: 我也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0: 是千野，千野是被他们推下来，是他火力的，他们早就想到我们会放过第一个，集中火力打后面的人。那第一个摔下来的人呢？ 上当了，队官，什么意思？第一个摔下来的肯定是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啊，
1: 那
0: 可他到哪里去了？刚才我们向前野射击时，他一定是趁乱躲了起来。给我搜，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是。

0: 夺驾驶舱，快追！绝不能让他夺取驾驶舱！
1: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好了，少说废话，把武器捡起来。
1: 哎，好。哎，怎么会是废话呢？抒发一下获救的喜悦嘛。啊。

0: 还好吗？袁队长，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哟，艳福不浅啊！我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啊？就你嘴贫。别哭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回来，我们要立刻离开。
1: 我奶奶文郎还有弟兄们还在船底货舱关着呢。
0: 我知道，要想夺回轮船，必须要救出弟兄们。高进，好了没有？好了，走。

0: 长官，他们跑了。
1: 云建明，云建明！
2: 不，他们不会放过我们，
3: 不会放过我们！
2: 我们变成了猎物，成了被人猎杀的标靶。
0: 长官，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进入日本海了。
2: 我们看不到故乡了，
3: 看不到了！
2: 我要炸船，
3: 我要炸船！就是死，也要让中国人陪葬。
0: 长官，你想想，如果我们不去追杀他们，只是守住驾驶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守卫船底货舱的有岩佐、渡边两个小队，至少20人，而且船底货舱只有一个进口，周围全部封闭，易守难攻。想守住进口，对方就无法靠近。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守住驾驶舱和船底货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
0: 是的，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有损失。
4: 眼下我们剩下的人
0: 想要守住驾驶舱，应该还是够的。
2: 大兄，谢谢你，你说的对，防守才是我们该做的。立刻返回驾驶舱，在左右两侧夹道构筑临时工事，在船头加派人手，防备他们从三层船顶下来。
0: 是，
2: 立刻行动。

0: 有动静，
1: 自己人。
0: 哎，自己人，这自己人都关在底舱里啊？
1: 应该说，至少现在是自己人。
2: 看你们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看起来大家需要重新认识一下。
0: 认识什么？
1: 刚才在厨房中吸引日本人火力的就是他。
0: 是他？
1: 日本人劫船后只有我们两个逃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救出你们的前几个小时里都是我和他在并肩作战。
0: 这怎么可能呢？
2: 一切皆有可能。
1: 因此你们现在不需要关心我是谁或者他是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劫船的日本人。消灭他们，夺回轮船，拯救全船乘客的生命，才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大家都懂了吗？
3: 现在奶奶、文朗、郭团长部下还有小分队的弟兄都关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中。
1: 我知道，刚刚高进已经在扬声器中告诉我了。
4: 刚才我们被押到船底货舱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被关押在船底右侧的三个大货舱内，其他旅客关在后面的货舱里。
2: 这条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兄弟，只要救出他们就能够夺回轮船。可问题在于，船底货舱区有2小队鬼子把守，出口只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靠强攻，我们的人手和弹药都不够。
4: 能不能从通风管道进去啊？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有一个大风扇，
5: 1人多高，
2: 24小时转动，根本过不去。即使过去了，通风管道也只通到走廊，进不了货舱中。
1: 他说的对。
3: 那怎么办啊？
2: 恐怕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办法。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一直等着轮船开到日本吗？
1: 哎，我不想听胆小鬼说话。老于，你说怎么办？
2: 想听听我的计划吗？
1: 你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2: 从通风管道进入货仓区，内外夹击，发动进攻，救出所有的人。
3: 我没听错吧？刚刚说过这是不可能的。
0: 是啊，你刚才不是说他是对的吗？
2: 我只是说他的陈述是对的，但并没有说不能够进攻船底货仓。
4: 先等等，
3: 让我弄清状况。我们四个人去进攻货仓区，
2: 你和高进佯攻货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货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0: 哎，那我呢？
2: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0: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3: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0: 什么意思？
3: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2: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3: 当然。
2: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0: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1: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2: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1: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儿啊！
3: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2: 只能试一试。
3: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四十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3: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2: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3: 你们会放过我吗？
0: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2: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1: 啊，这可
2: 怎么样？
3: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2: 成交。

0: 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

0: 代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4: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5: 啊！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四个人去进攻霍仓局。
1: 你和高进佯攻霍仓区正门，将对方吸引过去。我通过大风扇进入霍仓区的通风管道，进入走廊，消灭走廊的守卫，攻击六号货仓，救出我的手下，里应外合，消灭把守船底的日本兵，救出人质。
2: 哎，那我呢？
1: 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射击，我不怕。
0: 哼，你是他的宝贝，你死了，他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2: 什么意思？
0: 哼，没什么，随便说说。
1: 你的话说完了没有？
0: 当然。
1: 一会儿开打之后，你就躲在这里。日本兵兵力不够，不会分兵到这里。
2: 不，我就要跟着你。给我一支枪，我也能打鬼子。
3: 还是让他跟着咱们吧。他一个人待在这儿，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得不偿失了。
1: 那也好，就让他跟着你们。你们那边相对安全一些。
3: 嗯，好吧。来，小姐，试试，会用吗？哎呦，像那么回事啊！
0: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要从大风扇钻进船底的通风管道。
1: 只能试一试。
0: 我想提醒你一下，风扇每六个小时只停40秒，你怎么可能过得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大扇叶切成两段。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你不怕死，我凭什么陪你玩命啊？只有我跟他从正面佯攻，一旦被鬼子包围，跑都跑不了。
1: 如果我们死了，船上的兄弟就都完了，你一样跑不了。日本人会放过你吗？
0: 你们会放过我吗？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1: 啊，你以后会明白的。这样吧，我帮你卸下左船舷的救生艇，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自己乘小艇离开。
3: 啊，这可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帮我放下救生艇，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帮你。
1: 成交。

0: 一边两个人同时摇动上面的路把救生艇放下来。
1: 好，

0: 半夜了吧？只要解开上面的缆绳，你就可以乘坐救生艇消失在大海上。
1: 好了，说吧，你想怎么干？
0: 要通过大风扇，首先要准备几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安放炸弹的木村还没有回报。
3: 是啊，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会不会他们也遭遇了毒手？
2: 应该不至于。管道间位于轮船一层的左后方，是单独区域，应该他们不会发现。
3: 什么人？
4: 别开枪，是我，木村。
2: 让他进来。
3: 是。
5: 长官，
2: 木村，怎么样？
5: 战友已经发投弹，何时引爆？

0: 到日本海还需要多长时间？大约还有一个小时。嗯，你做得很好，会得到奖赏的。
1: 驶进日本海，距离横须贺港就只有20多海里了。
0: 嗯，将定时器设定为1小时，1小时后炸船。
2: 是。
0: 定时器设好后，你们协助岩座守卫船体货舱。

0: 衣服还挺合适的。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我要做一个加强炸弹。
1: 加强炸弹？
0: 是的。来，帮我把手雷战斗部中的火药都倒进空瓶子里面。
1: 什么叫战斗部？
0: 手雷内部的火药在信管的引爆下发生爆炸，外部的椭圆铁壳被火药的爆炸力炸碎，变成一块块小铁片，四散崩飞，杀伤敌人。因此我们管这个装藏火药的椭圆铁壳叫做战斗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小心点，你是长官的女儿，不需要知道这些。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长官的女儿怎么了？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特殊，不谙世事，好逸恶劳。其实我们还不都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
0: 那只是你自己这么认为。非常好，就这样。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白痴，什么都不会啊？要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那我就白在美国读那么多年书了。
0: 哦，你是大学生？
1: 是啊，确切的说是新闻学博士。
0: 这博士比大学生还有学问。
1: 哼，也不能这么说。怎么向你解释呢？博士就是博士就是要比大学生多读几年书。
0: 哦，明白了。
1: 你这个人很各色。
0: 哼，和你一样吗？
1: 好像也有人这样说过我。
0: 的确，我这个人不太好相处。
1: 有人说过你这个人说话很不好听吗？
0: 其实我们两人说话都不好听，只是性质上有些不同。
1: 哦，说说看。
0: 我是因为简单，你是因为性格。
1: 说具体点。
0: 我说话不好听是因为用词简单，不希望多说废话耽误时间，这是在战争中养成的毛病。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随时都在生死之间选择，因此没有人在乎说话的语气，也不会在乎是否对别人造成伤害。简单明了是最重要的，否则很可能会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你说话不好听是因为你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环境中，说话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有点道理。不过我很好奇，你这样的人是天生做战士的材料，还是后天练成的？
0: 我这样的人，在你的眼里，我是什么样的人？
1: 值得信赖、依靠，从来不出错的那种。
0: 你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出过错？
1: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的表情从来就没有慌张过，也不会害怕。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给人一种稳定安全的感觉，尤其是在危险的环境中，是最令人踏实的。
0: 哈，我有吗？
1: 当然有，我只是不想告诉你，免得你更加骄傲。
0: 骄傲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不太合适，它比较适合你。
1: 适合我？
0: 哈，你不会连这一点都不承认吧？
1: 好吧，我承认有时候是有点，
0: 尤其是用在那个冯参议身上更是淋漓尽致。
1: 这你也看出来了。哎，我问你个问题。
0: 什么？
1: 像你这样的人也会喜欢女孩子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觉得我喜欢男人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有喜欢过的或者心仪的女孩子吗？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怪物？
1: 啊，也就是说，你有。
0: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很好奇，你喜欢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嘛。
0: 马上就要打仗了，想点别的吧。
1: 扫兴。
2: 哎呀，哎，哎，哎， 我都快成木匠了。
0: 面板的高度够吗？
3: 没问题，一人多高。
0: 啊，那得看多高的一个人。你们俩和我的高度就不一样。
2: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哎，比我高10多公分呢，放心吧啊。
0: 哦，那就没问题了。绳子呢？
2: 在这儿呢。嗯，
0: 放这儿。
3: 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想做什么？这是什么？
0: 硝酸钾。
3: 你哪来那么多硝酸钾？刚才在厨房炸了一瓶，现在又冒出一瓶。
0: 一共找到2瓶，我留了一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1: 啊，好了。
3: 到现在我还是一头雾水，你究竟要干什么？
2: 说实话，我也看不明白。
0: 用炸弹把自己送过大风扇。
3: 这是什么意思？用炸弹？
0: 是啊，用炸弹。
3: 你做的事都是出人意表，换句话说，基本上就是玩命。
0: 我倒是不想玩命，问题是不玩命，日本人能答应吗？
3: 为什么要把火药倒进瓶子里？
0: 因为硝酸钾的爆力不够。
3: 什么？硝酸钾的爆力不够？这么大一瓶硝酸钾足够把整个房间都炸上天了。
0: 如果要靠着它把人送出去，还要撞断大风扇的扇叶，那就差一些了。
1: 你说什么？用炸弹把人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
0: 是的，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3: 我没听错吧？你的意思是引爆炸弹，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自己送出去，撞断大风扇的扇叶，就像炮弹
1: 啊。
0: 聪明。
1: 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你想到过没有，炸弹的冲击波能够把你像发射炮弹一样弹射出去，也能够把你炸成碎片。
0: 所以我才需要2块厚木板和绳索。
3: 你是要将自己夹在2块木板之间，利用厚木板挡住冲击波？
0: 没错，否则用叶小姐的话说，还没发射出去就被炸成碎片了。
2: 为什么不直接用炸弹去炸毁扇叶？
0: 硝酸钾的爆炸当量虽强，却没有配备战斗部，无法摧毁那么大的物体。
3: 所以你把自己当作战斗部？
0: 我想把你当作战斗部，你愿意吗？
3: 你是个疯子，拿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
0: 不，我是为了全船将近2000多条生命在冒险。
3: 那也犯不上把自己当弹头啊。
2: 老伙计，你去组织进攻，我来做弹头。
0: 行了，我来还有一半活命的机会，你来必死无疑。
1: 你不能死，你要是死了，大家也都活不成了。
0: 哪有这么夸张，我死了还有他们。
1: 他们不行，没有你就没有主心骨，我不相信他们。
0: 你什么时候这么相信我了？
1: 只有你才能救出奶奶，我求你了。
2: 小姐说的没错，老爷还是我来吧。
0: 不要再说了，记住，如果我死了，还是按照原计划，兵分两路，内外夹击，救出老太太、弟兄们和人质，夺回轮船。大家伙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
1: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
0: 因为只有我才能够成功。
1: 可你
0: 记得我曾经说过吗？一条船上只有一个船长。高进，你和叶小姐到1层船位甲板，

0: 明白了，
1: 记住，打得一定要狠，必须要将日本人的火力吸引到大门前，我才有机会。
2: 放心吧，让他去组织佯攻，我来帮你。
1: 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够救出老夫人和小姐，救出全船的人，圆满完成任务，懂了吗？
2: 懂了。
1: 现在请你们二位先把两块木板、绳索、枪支运进通风管道，我还有些准备工作要做。
2: 好。

0: 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去冒险？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对大家有多重要？
1: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我亲自操作，根本无法成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败，不要说救不出你奶奶，就连我们自己都会失去生存的机会。
0: 这点我能想象，可是我……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什么意思？
1: 我能相信你吗？
0: 当然。

0: 单的想好了。
1: 想好不想好有什么分别吗？反正凡事总要有人去做。
0: 自己心甘情愿去做弹头的，你是唯一一个，我想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认为我会死啊？
0: 当然，虽然你死了，我会很高兴。但说句实话，
1: 不想看着我这样死，是吧？一个人如果只为了自己活着，有意思吗？
0: 认识你以后，我开始有些佩服共产党了。
1: 时间不多，开始行动吧。

0: 现在你想杀我，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1: 你真是善解人意啊。
0: 你真的想杀我？
1: 有句俗话说，一山不能容二虎。与你比起来，我真的算不上是一株虎。你这个人太可怕了，可怕到只要多活一天，都会令人胆战心惊。
0: 好，我倒觉着自己和蔼可亲。
1: 在这个时候还能如此轻松，我真的很佩服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太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太相信我。我帮你不过是为了自己活命，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救生艇，而你却被五花大绑。这样的天赐良机，我怎么可能放过呢？
0: 其实我们俩合作的还不错，你可以不杀我，放我去救船上被困的人，反正你有救生艇，离开便是了。
1: 杀了你，我再坐救生艇离开也不迟啊。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杀我。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放过我吗？
0: 至少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我还不至于卑鄙到背后下手杀害同袍。
1: 这句话还真让人感动，可我就不同了，只要你活着，我就不得安生。其实我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杀了你？你好像从来都不犯错误。
0: 没有人从来不犯错误。
1: 是的，也许是我高估了你。你这个从不犯错误的人，一犯起错来就是致命的，就像现在这样。
0: 以你的判断，我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从你对我的了解来看，我会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机会来杀死我？
1: 怎么，死到临头心里不平衡，觉得不应该死在我手里？
0: 看起来我的话你没有听懂。
1: 哦，那就请你再重复一遍。
0: 你认为我会蠢到给你这样的机会让你对我下手吗？
1: 我实在看不出你的智慧体现在哪里，更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我杀你。再见了。
0: 其实我有100次机会可以杀掉你，但就像我刚刚说过，不会在同仇敌忾的时候杀掉自己的同袍，哪怕他是我的敌人。然而我能担保自己，却不能担保别人，尤其是你这样的人。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正有一支枪对准你的心脏，随时等候我发令。
1: 我本来很佩服你，可你在临死之前使用的这些小伎俩令我开始鄙视你。看起来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什么大英雄，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是那么的丑陋。
0: 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可真难啊！
2: 开枪吧！

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早就想干掉你这个共党谍报，只是大敌当前，不愿意对你下手。然而我救出了高进，一切都改变了。你难道真的想不到，刚刚在六号仓房时，我就可以除掉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是好人，有良心的人。让你来帮我是在试探你，试探你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对我下毒手。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干掉你，就像现在这样。

0: 谢谢。想不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要下毒手，你刚才跟我说我还不相信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坏蛋死有余辜。
1: 记住，爆炸结束后一分钟，你带着装武器的黑色手提袋到这里来看杰克。如果我还活着，就把手提袋交给我，回到一层传媒甲板，找到高进，准备行动。如果我死了，
2: 不，你不会死的。
1: 如果我死了，立刻通知高进。
2: 你一定要活下来。
1: 我尽力吧。
2: 你不会死的。
1: 时间不多，开始吧。

0: 怎么回事？难道是云建明向船底货舱发动进攻了？
1: 不像啊，没有枪声。是啊，长官，还有40分钟就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只需要再守40分钟。船底货舱易守难攻，又有2个小队防守，想要攻进去没那么简单。
2: 是，
1: 我们只要守住驾驶舱，他们就无计可施。 只要进入日本海域，我们就立刻炸穿登艇。到时候，他们想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

0: 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 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 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

0: 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3: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
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他穷苦的老百姓杀！
3: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

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这人体炸弹给撞断了，太好了！装武器的手提袋呢？在这儿呢。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我早就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别叫小姐，叫我琳娜。琳娜，立刻通知高进，开始行动。
1: 你不要紧吧？
0: 我没事，快去。

0: 枪声很近，好像就在前面。
1: 啊，难道是敌人向我们发动了进攻？
0: 怎么回事？
2: 火藏区进口遭到攻击，敌人火力很猛，走道间已经失守。
0: 啊，你立刻率人增援，我向鹰口长官报告。
3: 是。好像是火藏区。
4: 他们果然向火藏区发动了进攻。
3: 是的，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先向火藏区发动进攻，救出关押的国民党士兵，企图夺回轮船。
5: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请回答。
0: 反刀船头，我是火仓，我是火仓，请回答，请回答。
4: 我是船头，我是船头。
6: 委托长官，我是严佐，我是严佐。火仓区遭到敌人猛烈攻击，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2: 武尊，到，你率手下在走廊警戒，其他人随我增援大门。走。
7: 是。
4: 严佐，船头兵力薄弱，无法增援，无法增援。
2: 长官，敌人火力很强，目前走道间已经失守，
4: 你们一定要守住，守住！再有20分钟就要进入日本海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一定要守住，守住！
8: 小队长，怎么办？
0: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故乡的陆地了，就是死也要守住。
2: 跟我来。
8: 是。
3: 距离轮船爆炸还有30分钟，

0: 子，快顶不住了！于建明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再坚持一会儿，一定要把小鬼子的火力都吸引过来。
2: 听着枪声离这很近，应该就在货仓大门前。
3: 难道是队长他们打进来了？
4: 别想好事了，这货仓区最少有几十名日本兵把守，就是打进来也是凶多吉少。再说李娜和高队副也被抓走了，万一惹怒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别盼着他们打进来吧，

0: 出事了！出事了！千万不要出事！千万不要出事！队长！队长！云队长！队长！队长！是云队长！哎呀！来来来！队长！云老弟！队长！真的是你啊！
1: 没时间寒暄了，赶紧和叶琳娜快顶不住了，跟我走！
2: 是是是是。
3: 王四江无痛，王文学，李三蛋保护老夫人，其他人抄家伙。
4: 奶奶，我们做那儿吧。
5: 郭团长，你带领手下的兄弟从里往外滚。
6: 好，
5: 没问题吧？
6: 哎呀，老子早就憋着这口恶气，你放心，一定让这帮王八蛋好看。
3: 好，
5: 其他人随我增援高进，走。
6: 好。
5: 于建，您到底去哪儿了？
6: 他不会是逃跑了吧？
5: 他可能会死，但绝不会逃跑的。
6: 可这么长时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会出事吧？
5: 不要胡思乱想，打鬼子！
6: 对方人多枪多，救兵再不来，咱俩就完。

0: 攻击了，被他们抢到了后路。
1: 一定要夺回货仓，让大队国民党士兵跑出来，咱们就完了。

0: 肯定是云简明率援兵上来了，真的！余队长，你们怎么从后面过来？下面的援兵是谁啊？我们是从管道绕过来的，下面是郭大路。
1: 你可算来了，我们都快顶不住了。
0: 放心，我一定会在最后关头出现。
1: 我奶奶救出来了吗？
0: 她很安全。
1: 太好了！
0: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我当然行。
2: 弟兄们，冲下悬梯，消灭小鬼子！

0: 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云老弟，现在怎么办？
1: 郭大哥，你和叶小姐率领弟兄们打开所有仓房，放出被俘的五十二军弟兄和旅客。
2: 我派人上去攻打驾驶舱。
3: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上面太危险，你要留在这儿。
1: 我不怕危险，你带我去吧。
0: 小姐，老太太还在货仓呢，她老人家一直担心呢。
4: 是啊。
1: 那好吧。
0: 交给你个任务，
1: 是什么？
0: 第一，要看看有没有活口，审问俘虏；第二，搜查日本兵随身携带的物品，看看有什么可疑的。
1: 好，交给我了。
5: 小分队，跟我来。
6: 是。

0: 救生艇放下了吗？
1: 是的，右侧救生艇已经放下。奇怪的是，左侧的不见了。
2: 是啊。
0: 什么？不见了？
1: 是的，拴救生艇的绳索被割断，栏杆上全是血迹。
0: 另外一艘救生艇已经不重要了。
1: 啊？战官，这是什么意思？
0: 你听。
1: 啊！枪声停止了。
0: 渡边和岩佐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有一艘救生艇就足够了。
3: 岩佐，是你吗？
4: 岩佐，岩佐，
5: 是樱口长官吧？
3: 啊，这，
6: 樱口长官，你听到了吗？
0: 是的，我听到了。
5: 你所说的岩佐是你的部下吧？我刚才好像看到他被子弹击中了头部。哼，我忘了告诉你。船底货舱被我们夺回，你的部下已经被我们全歼。现在云建明上去找你，看起来你回故乡的梦想难以实现了。
1: 长官，真没想到他们的动作竟然这么快。
5: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踌躇满志的日本指挥官，转眼之间就到了地狱的边缘。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歹徒，
6: 什么比看着你们覆灭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樱口机长，你的末日到了。
0: 已经都过去半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进入日本海域？你在耍我吗？
7: 你现在已经在日本海了。
0: 嗯，距离横须贺港还有多少海里？
7: 30海里。
0: 我要看航海图。
7: 当然可以。目前我们的位置在这里，横须贺港在这儿。
0: 非常好，
7: 希望你能够遵守自己的诺言。
0: 当然，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长官，距离炸弹爆炸还有20分钟，我们该离开了。
0: 立即撤退。

0: 返回！
1: 哎，蠢货，你这个蠢货，知道吗？我在骗你，可你却相信了。实话告诉你，我从来没想过让你们活着回中国。现在要陪着我死，全船的人都要陪着我死。
0: 你是个畜生，禽兽不如的畜生。
1: 那就让我这个畜生送你上西天。

我就是云建明，你的末日到了。哎呀！哎

0: 日本人不是武士道吗？不是最讲究单打独斗吗？怎么，就这点本事，打不过就劫持人质？
1: 你别过来！
0: 有胆量制造死亡，却没有胆量面对死亡。
1: 嘿嘿，
0: 不，你们炸掉救生艇，我已经决定面对死亡。
1: 只是我要亲眼看着你们和我一起死，一同沉入海底，葬身鱼腹。哦，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们要和你一起沉入海底？他们的船里装着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文化，你现在明白了吧？这艘船马上就要沉没了。看来我并不孤单，至少有几千人陪我一起死。大家一起上天堂！

0: 你只会下地狱！老于，日本人要炸船，什么？炸药在哪？不知道，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船搜索。好，弟兄们跟我来。
1: 是。
2: 云队长，云队长，日本人在船上安放了炸药。
0: 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不知道炸药在哪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审问了一个叫木村的日本人，他说炸药在管道间，还有几分钟就要爆炸了。
0: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走。

0: 胜利了。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看我们一家人安然无恙，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奶奶，
0: 哎，
1: 多亏了云队长还有弟兄们。
0: 是啊是啊，他们是英雄，是大英雄。
2: 老太太，冯参议恐怕不这么看吧。啊，冯参议。
3: 哪里哪里，云队长果然是本领过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4: 太了不起了，
1: 云队长，你挽救了将近2000条生命。刚才奶奶说你是英雄，大英雄，可我觉得你是天使。
5: 在此之前，我在你心目中恐怕是撒旦的化身吧。这么快就变成天使了？
1: 撒旦和天使只是一念之差，你知道吗？撒旦也曾经是天使。
5: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当然了，
5: 你才是天使。在管道井中你救了我的命，最后关头救了全船乘客的生命。如果不是你审问木村得到了放置炸药的确切地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1: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情，如果没有你，不可能消灭鹰口大队，更不可能救出全船的人，知道吗？就是被关押在货舱里，我也没有对你失去信心。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5: 谢谢。
1: 你已经是第二次谢我了。
5: 哦，是吗？
1: 第一次是在管道井中。
5: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我很佩服你。
1: 好了，咱们俩就别再互相吹捧了。云队长，我去陪奶奶。
5: 好。
6: 老云。
1: 奶奶。
5: 怎么了？
1: 哎，
6: 老云，云建兵不见了。
7: 什么？刚刚我派人到通风管道中，想把他尸体抬出来，却发现他的尸体不见了，地上都是爬行留下的血迹。
6: 你在船上搜过吗？
7: 我和弟兄们把全船都搜遍，到处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啊。
6: 走，跟我来。
7: 好。
0: 新五军的高级步兵英勇善战。
7: 救生艇不见了。

0: 这血迹一定是云建明的。
1: 是的，他没有死，血液已经凝固，好像是有一会儿时间了。哎，怪我，叶玲娜击中他之后，我应该检查一下尸体。
0: 嗨，当时你被绑在木板里，怎么检查呀？云建明这小子真够命大的，又让他给逃跑了。

0: 老太太和女儿终于到了，洪开兄，你的心里也该踏实了。
1: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0: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1: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0: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1: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0: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1: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0: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1: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

0: 天津共存亡。
1: 永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堪称黄埔军人典范。
0: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爸爸。
4: 娘，到了，终于到了。
0: 娘，您别难过。
3: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冯伯伯。
1: 林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3: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1: 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5: 叶叔叔，爸爸，
0: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5: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0: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3: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6: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7: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

0: 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捷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饶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 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眼下华北局势吃紧，大战在即，天津的很多人都已将家属送到南方，可我却让他们来到这座危城，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的。
1: 哎，我不是也把文朗调到前线来了吗？
0: 文朗不同啊，他是西点军校毕业，又是55军的少将参议，本身就是军人，可老太太和林娜都是女人。哎，魏楚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哎，洪开兄，校长对你我寄予厚望，陈长杰虽然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可主力都在我们手上，天津能不能守住就看我们的了。
0: 不是我态度悲观，天津区区10万守军，恐怕难敌林彪的100万雄师呀。
1: 东北战役刚刚结束，林彪最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再战，到那时我们至少可以编练30万新军，胜负如何，殊难逆料啊。
0: 但愿如韦抽兄所言，
1: 局势还没有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洪开兄可千万不要误听谣传，悲观丧气。
0: 韦抽兄请放心，作为黄埔军人，洪开定会战至最后一人，与天津共存亡。
1: 洪开兄勇冠三军，忠孝节义，

0: 称黄埔军人典范。
1: 韦仇兄过奖了。
2: 师长，你看，老太太和小姐。
3: 奶奶，慢点。
4: 爸爸。
5: 娘，
6: 到了，终于到了。
5: 娘，您别难过。
4: 爸爸，您不知道，我们这一路上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3: 冯伯伯，
0: 云娜呀，难道一路上不顺利吗？
4: 还顺利呢，差点就回不来了。
0: 怎么回事？
4: 一言难尽，总之把世上的倒霉事儿都给遇上了。哎，
7: 叶叔叔，爸爸，
5: 文郎啊，怎么脸色不太好啊？
7: 刚刚林娜说了，这世界上的倒霉事啊，都让我们遇上了。
5: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4: 从沈阳出来就被困在了丰城，险些落在共军手里，好不容易脱险了，又在府明遇到败兵袭击，差点连命都丢了。终于到了营口，登上轮船，心里想着总该安全了吧，可谁想到船上有一批小鬼子把船给劫了，还在船上装了炸弹。
5: 日本人？
4: 是啊，政府留下打共产党的小鬼子。
5: 抗战结束后，我就联络三战区的几名军长、尚书老头子，坚决反对将日本人留在国内打内战。现在怎么样？自食恶果。
0: 啊，好了，洪开兄，这些话就不要当着孩子们讲了。
4: 不过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把我们从共军手中救出来，逃出丰城，又在府营消灭败兵，带我们脱险。最了不起的是，他孤身一人歼灭了几十个小鬼子，拆除炸弹，夺回轮船，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5: 云队长是谁？
4: 这位就是云队长。
8: 长官，
4: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是廖伯伯派来保护我们的。
5: 哦，是你们？
8: 是，长官。廖司令接报后，立刻派卑职率小分队前往丰城救援。然而没想到的是，廖司令自己却身陷辽西，落入共军手中。
5: 一代名将啊！
6: 什么一代名将，还不是做了阶下囚。不过他总算是派来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否则我和廖司令怕是要在共军的监牢里见面了。
8: 卑职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老夫人和小姐已安全到达天津，卑职也就此告辞。
4: 什么？你要走？
8: 是啊，我早就说过了，护送你们到达后就离开军队，到外面去谋个出路。
4: 不行，先跟我回家，走的事情以后再说。
8: 这
5: 云队长，林娜说得对，你们千里护送家母和林娜，总要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啊。
8: 哦，长官言重了，这都是卑职应该做的。
0: 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与众不同。云队长，目前大战在即，军中正在扩招，这可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要不要留在叶师长手下呀？最少也能给你个上校编练官。
5: 是啊，
8: 这
6: 好了，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从长计议，先回家洗个澡，吃顿饱饭再说吧。
0: 好，今天晚上我在登营楼摆酒，给老太太接风。
5: 哎，韦仇兄，我已经定好了，今晚6点在公馆举行家宴，大家都来一起热闹热闹。
0: 哦，这样也好，我们一定准时的。
5: 嗯。

0: 瞧你们那不开眼的样，别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啊！
1: 对付，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玩呗，犒劳一下我们呗！
2: 对呀，好，好，好，以后再说啊，过一段时间再说，回去，回去。
0: 好了，再见。
3: 回去，再见。
0: 怎么样，老伙计，到家了，亲切吗？
2: 一别十年，终于打回来了。
0: 嗨，解放家乡，你还不？

0: 这里的城墙是一个头拱啊！看到了吗？城里的守军并不多，只有东西两栋多，越像纵深一省。一路上我算过了，从塘沽开到这里大约100多里，总共只有4个地方驻军，看规模也就是一个团的建制。好，赶快给老家发报，汇报上去。
1: 你就不能挑个好人说吗？
2: 太行了，你就别挑人了，说起道叔啊，我就知道蒋干一个。弟兄们，说正经的，我们现在已经深入敌营，大家说话做事要加上万分小心。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 大伙儿都听清楚啊，都别吊儿郎当的。出了事儿啊，不但丢了小命，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完不成，那可是大事儿。
3: 放心吧，教导员，不会出错的。
0: 教导员，你不已经出错了吗？副队长说的没错，敌后斗争是残酷的，大家万万不要掉以轻心。
4: 是。

停车！怎么回事？长官，发现一艘救生艇。哦。

0: 还活着，抬上车送到陆军医院。
1: 是。
2: 周哲，我们才被救了出来。
3: 太惊险了，听得我手心直冒汗呢。如果没有这个云队长，你们恐怕很难逃出处处杀敌的辽西走廊，更不可能从装满炸药的轮船上安然返回。
2: 是啊，哎，有老有小的，一路上既要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还得拿枪打仗。哎，像我这样的老人家，跑也跑不动，逃也逃不掉，能活着回来想想都难，真是难为他们了。
4: 哎，说实话爸爸，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云队长是第一个。
2: 哼，你呀跟人家吵了一路还说佩服他。
4: 奶奶，吵是吵，可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静判断这么准确的人，很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线之间，要是换了别人啊，根本无法判断，不敢判断，可他越在这种时候就越发稳定。
3: 你对他的评价很高啊。
4: 不瞒爸爸说，我认识的国军军官也不算少了吧，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3: 哼，越说越夸张了。
2: 洪开呀，要说林娜有可能夸张，我是不会的。这个云队长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呢。
3: 看起来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能够留在身边专门负责保护你们，那我心里会踏实很多。
4: 那太好了。
2: 哎，洪开，听你这话好像对时局有些担忧。
3: 是啊，东北沦陷，荆州失守，通往天津的大门已向共军敞开，林彪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进关，再加上活跃在华北的聂荣臻部，总兵力达130。

0: 30万人，而平均守军却只有53万。共军占有绝对优势，志在必得。天津虽然城池坚固，但守城兵力却只有11万。要守卫偌大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民国到抗战，再到勘乱剿匪，打了几十年了，老百姓从骨子里厌烦打仗。 中国人对中国人有什么可打的？
1: 就是，抗战结束后，人家共产党想和，可老蒋就是不干。现在怎么样了？哼，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看看东北，再看看廖耀湘，还有什么可打的呀？
2: 就是，
1: 我看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纪律严明，秋毫不犯，至少啊，比咱们国军祸害老百姓要好得多。
2: 琳娜。
1: 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吗？有什么不能说的？人家老百姓管国民党叫瓜民党，管蒋总统叫蒋该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关我不说管什么用啊？
2: 民生凋敝，怨声载道，国之将衰啊！天津何尝不是如此？为修建外围工事，十几万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啊！
1: 那还打什么？都撤到江南去。
3: 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说的简单，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吗？老头子天天催促平津两地整顿军务，地要战至寸土寸脚，兵要战至最后一人。
1: 岂有此理！战至寸土寸脚，那天津是不就毁了吗？老百姓怎么办啊？难道也都战死？
3: 哎呦，亏着蒋总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看呢，他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张口闭口要学习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可当年孙先生为了避免战争，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这他怎么不学啊？哼，我看呀，他还不是怕失去权力，口口声声说要和平民主，可做出的事儿呢，件件都是暧昧其心，迫害暗杀，清除异己，毫无信义，出尔反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看啊，就是毒夫民贼。
2: 李娜。 这些话都是从谁的嘴里听到的？哼，又是美琪吧？我可警告你，美琪的父亲因散布反战言论，已经被军统抓进去3次，军统怀疑他是共产党。如果没有我，恐怕早就被枪毙了。你和他接触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引火烧身。爸爸，
1: 这还用人说吗？只要是有点良知的，有谁看不出来呀？
0: 美琪是大公报的记者，本来就该说真话。你仔细想一想，他说的话难道没有道理吗？
2: 真是混账！有道理的话，就能说出口吗？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糊涂？好了，
0: 琳娜，这些难道你爸爸心里不比你清楚吗？这种话在家里说说就罢了，出去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呀、啊，事情险恶。 万一被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听去，不光是你，就是你爸爸也要遭殃的。
2: 目前，天津市内遍布军统特务，听到有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就地处决。军中也是如此。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像幽灵一般，天天率领手下在各军中游荡。只要听到各级军官、士兵有厌战、反战言论，立刻抓捕。前几天。
4: 我的301师中就让他带走了2位团长。这些人做独裁者的爪牙鹰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洪开呀，你还好吧？哎，
4: 我总算还是老头子的嫡系，他们对我不敢为之过甚。可老头子也并不完全信任我。冯伟仇经常有意无意的用话敲打，这就证明他们对我还是有防范的。
1: 老奸巨猾！
4: 我看啊，
1: 冯伯伯打仗不行，做特务倒是很在行。
4: 你以为他从前是做什么的？啊，他真的是特务。冯伟仇曾是军统局的党务总干事，后来才被调到国防部任次长。这次老头子调他来天津，主要是为了监视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其次就是监视我们。
1: 原来是这样，我说这个冯文朗也有些鬼头鬼脑。 他在船上还怀疑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呢。
2: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是啊，看起来这是家传。
0: 文朗也就是有些胆小窝囊。
1: 是啊，唯唯诺诺。

0: 没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你看人家云队长，
1: 看起来你很欣赏云队长。
0: 我没有啊，我只是
2: 云队长虽然有恩于我们，但毕竟是个当兵的，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奶奶，你说什么呢？谁说要跟云队长？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真是的。
1: 这孩子是怎么了？往常他大大咧咧的，没这么害羞过。
2: 我看呀，他是喜欢上云队长了。
1: 哦，
2: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年轻孩子的心思我还能看懂些。像云队长那样的英雄，谁不喜欢呀？林娜崇拜他也很正常。
1: 娘，方卫仇已经向我提过亲了，这件事情恐怕由不得林娜了。
2: 是啊，我明白，林娜不过也就是女孩子的心性，不会长久的。哎，到时候把道理跟她说清楚，她会明白的。
1: 嗯，
2: 俗话说，世间的事情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婚姻这种事情，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0: 这儿，还有这儿。总前委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完成对京津两地敌人的分割任务后，将防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与四十五军、四十六军一道迅速完成对天津外围的包围。我们很有可能担任主攻任务啊！
1: 啊，太好了！同志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司令员、政委，你们快说说吧。
0: 参谋长传达，以四首长指示进攻天津，要采取东西对攻、拦腰斩断的战法。天津市东西狭长，海河从中间流过，城市的南北靠金刚桥和金汤桥两座大桥连接。主攻部队从天津市的东西两端攻入城区后，要迅速占领金刚桥和金汤桥，斩断南北两岸敌人的联系，而后分割歼灭。
1: 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王鼎堤。
0: 也就是天津的东端攻入城区，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金刚桥，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这种战法需要我们提前侦知敌人的兵力部署，城防工事，并在进攻开始后派遣熟悉天津市地形的尖刀部队迅速插入市区，占领金刚桥的门户，白马路路口，大部队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大桥。
1: 进攻开始后就晚了。
0: 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有步骤地派遣小分队潜伏到金刚桥旁隐伏起来，总攻一开始，立刻向守卫北马路的敌军发起突袭，力求在大部队到达时夺取路口，接应大部队顺利上桥。哎呀，这可不容易啊！侦察科的同志对我说，目前天津市进出盘查都非常严格，如果没有身份证件以及天津市购粮证的人，一律按照奸细论处，运输武器就更加困难了，不要说枪支。
2: 就是日用物资都难以运进，要派小分队提前进去，恐怕非常困难呀。
0: 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侦察英雄燕双鹰和他的小分队，马上就要到达天津了。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2: 昨天接到小分队电报，他们即将到达天津。到达以后呢，再与我们确定收发报时间。
0: 燕双鹰是咱们东野的战斗英雄，也是侦察英雄，真可算得上是。
2: 耀武能武，耀文能文呐！由他潜伏进去，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
1: 本来我们派遣他以新六军高级步兵的身份潜伏到三旅师师长叶洪开的身边，伺机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现在进攻北马路路口这副重担，又落到他的肩上了。
2: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的同志与天津地下党接洽，尽快派人协助燕双鹰和小分队。
1: 哦，结果怎么样？
2: 他们联系到了马场区委的蔡书记，啊，这是他的联系方式。非常好，有自己同志协助，工作就更便利了。啊，是啊，
0: 首长，收报时间到了。
1: 好，走，好。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馆啊！啊！

0: 真漂亮啊！这么讲究的房子，咱可是头一回住啊！哎，哎呦，哎，这墙上贴的都是花纸啊，真漂亮啊！哎呦喂，这墙围子用的都是红木的，红木的呀！哎呦！
1: 这是酒啊，这是。哎，这是什么东西？哎呦！哎呦，哎，多亏了你，差点给摔坏了。我说你还有点别的事干吗？啊，在卡车上你说战士们说的挺好，现在你看看你自己这副不开眼的德行，东摸西看的，你说你寒碜不寒碜？
0: 我这有什么寒碜的吗？没见过吗？

0: 下就万事大吉了。这里是虎穴狼窝，大家行动要加倍小心，尤其是收发报，必须要找安全的时间做好隐蔽工作。
1: 嗯，明白。
0: 取得兵力部署和城防图后，要尽快离开叶家，夜长梦多。
1: 没错，这虽然看起来安全，但毕竟是敌人眼皮子底下，做事放不开手脚。
0: 怎么样，二勇，抄完了吗？
1: 嗯。队长，电报怎么说？
0: 你能等我看完吗？
1: 哎呦，往常你动作挺快的，怎么这一会儿磨磨唧唧的呀？
0: 是你自己心急。记住，有句俗话，不慌不忙才是内行。
1: 好，你内行，你内行，你快看吧。
0: 电报中说，咱们的纵队接到了主攻任务。
1: 真的，咱们接到了主攻任务。
0: 你看，你看，不说吧，你比谁都着急；说吧，你要瞎打岔。
1: 好，行行行行，那你接着说，接着说。
0: 司令员要我们尽一切力量，从叶鸿开手中搞到天津守军的兵力部署和城防攻势图，还有要我们在总攻当天提前攻克通往金刚桥的大门北马路路口，接应大部队攻桥。
1: 太好了，又有仗打了。
0: 你高兴什么？哦，你以为打北马路路口是闹着玩的？
1: 哎，怎么了？
0: 金刚桥是联系天津南北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北马路路口是它的大门，敌人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就凭咱们几个想要攻下北马路口，还不够给敌人塞牙缝的。
1: 有这么玄乎吗？
0: 那当然，攻下金刚桥和金汤桥，就意味着天津守军南北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你认为敌人会轻易放弃吗？
1: 哎呀，高兴早了。
0: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攻克北马路口不单单是兵力不足，火力配备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司令部已经和河西区地下党蔡书记取得了联系，请他协助我们开展工作。
1: 好，太好了。
0: 最重要的是要在北马路附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只要总攻一开始，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抵达北马路口，发动进攻。
1: 哦，哎，你不就是天津人吗？对那一带应该熟悉啊。
0: 据我所知，北马路附近都是些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唱戏的、耍杂技、戏法、说相声、唱大鼓的，没有驻扎。
1: 这不白说了吗？咱也不能开个戏园子呀。
0: 开戏园子？
1: 这，你还真打算开个戏园子呀？
2: 接着就是北马路，

0: 谢大哥，
1: 。您来了个两头堵，你要打算过桥，这可费了牛劲了，绕一大圈不说，哎，你还得过俩岗楼。
2: 这路上的老百姓都给轰走了。
1: 嗨，这年头谁还管老百姓呢？您看看，这路两边做买卖的，还有私家住户，全都给赶走了。这那哪儿做的呢？
2: 好，多谢兄弟。
1: 得了，您慢慢逛啊，我先走了。
2: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儿，怎么
3: 这儿房子被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2: 哦，是是。
4: 其实你找谁？
2: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生。
4: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2: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4: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燕营长吧？
2: 是我。
4: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2: 啊，蔡书记在吗？
4: 在，在正房等你呢。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6: 多眼、
7: 多食、
8: 多尿，
5: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7: 消瘦，
5: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5: 贴，
9: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5: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5: 贴，
1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5: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

0: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

0: 聊，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要坚持下去。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畏天，不畏地，不畏时，不畏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只运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肝胃。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5: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

0: 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0: 哦，老总，我这刚回天津，本来有个亲戚住在这，怎么这
1: 他跑到北征了？你去问问民政局，看看你亲戚搬哪儿去了。
0: 哦，是是。
2: 其实你找谁？
0: 哦，是东北澳的关先生，让我来谈朱宗盛。
2: 哦，朱宗的价钱可贵了。
0: 啊，贵不怕，不贵不赚钱吗？
2: 快进来。你就是大军的叶营长吧？
0: 是我。
2: 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派来了。
0: 啊，蔡书记在吗？
2: 在，在正房等你呢。
0: 啊，
2: 来这边。
3: 院长，你们什么时候到天津的？
0: 今天上午刚到。
3: 啊，快快请坐。
0: 啊，
3: 院长是哪里人呢？
0: 啊，我就是天津人。
3: 哎呀，你也是天津人呐？咱们可是老乡啊！
0: 啊，十多年没有回来，都快不认识了。
3: 燕营长，天津人民盼望大军把眼睛都盼穿了，真希望你们能赶快打过来，解放天津，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消灭。
0: 哦，就快了，东野大军马上进关。天津解放指日可待。
3: 太好了。哎，叶营长，你们进城的任务是什么？
0: 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城防工事图，配合主攻部队攻克金刚桥。
3: 叶营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难呐。
0: 哦，
3: 据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得到消息，上个月天津警备区司令陈章杰刚刚召开完了军事会议，具体制定了天津防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方案共有四份，一份上报剿总，在北平的傅作义手里；一份在陈长杰本人手里；另外两份，一份在副司令

0: 仇手里，另一份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手中。
1: 叶鸿开没有吗？
2: 叶鸿开的301师驻守在天津外围，你们需要的城防攻势图
0: 应该在他手里，但天津城内的兵力部署是不会给他的。在此之前，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几次想要盗取段志宏手中的兵力部署，可都没有成功。
1: 段志宏？
0: 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冯伟筹的亲信，此人曾做过军统特务，老奸巨猾，阴险狡诈，兵力部署又是绝密文件，他看得比命根子还要紧，想要得到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1: 蔡书记，你知道如果得到了这份兵力部署，就可以确定敌人的守城部队主力放在哪里，就可以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我们的炮弹将会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我们可以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可如果没有，我们就变成瞎子聋子，战士们的牺牲就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加。
0: 是啊，叶营长，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
1: 不管花费多么大的力气，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哪怕是牺牲性命，也要将敌人的兵力部署拿到手。
0: 可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拿到？目前想要拿到兵力部署，就必须打入段志宏身边。
1: 我们初来乍到，无根无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
0: 什么？
1: 蔡书记，你给我详细讲一讲这个段志宏。
0: 好，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段志宏啊，是天津本地人，曾混迹于青帮之中，与杂不地的青帮大哥袁文才是拜把兄弟。抗战期间，他秘密进入军统，做了特务，光复后回到天津，任天津特别市军调处处长。剿总进入后，因为他与冯伟筹关系特别密切，被冯一手提拔为作战厅厅长。这个人在天津的能量很大，上到与市长杜建石、各军将领、警察厅长，下与地痞流氓、狗浪混混都称兄道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油子。
1: 不瞒蔡书记说，离开天津前，我也曾在青帮中混过。
0: 哦。
1: 因此，帮会里的规矩我还懂一些。这个袁文才我听说过，青帮通字本流氓，当时是杂不地的狗烂，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剁手指头、煤糊烫腿，样样都干过。而且这个人脑筋好使，不像杂不地的烂流氓，只知道耍狠耍横。他结交了一批青帮大哥，很早就成了独霸一方的霸头。
0: 看起来叶营长对袁文才的情况很了解。的确如此，光复后他靠着段志宏的势力收留了大批地痞流氓和混混，组成了三合会。几年之间，三合会靠着偷抢拐骗、巧取豪夺，将五马路、罗斯福大道、金刚桥等地的很多商业、舞场、戏园子、曲社、书场都收到了旗下，在天津可以说是权势熏天。
1: 袁文才和段志宏是把兄弟？
0: 是的，这两个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可以说是天津一霸。
1: 如果能够进入袁文才的帮会，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段志宏？
0: 如果真的能进入三合会的核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怎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入到三合会核心呢？这与卧底到段志宏身边同样困难。
1: 这方面我训练有素。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目前形势紧迫，按照常规的办法很难成功，因此要出点奇招。
0: 什么奇招？
1: 蔡书记，请你利用关系帮我打听一下，谁和袁文才有矛盾。

0: 美琪，是你啊！
1: 听说你回来了，我特地过来看你啊。
0: 太好了，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我看不像。

0: 刚才你在这儿木呆呆坐着的样子，明显就是在犯花痴。
1: 看你一见面就没正经的，
2: 是不是在想冯文朗？
1: 他有什么可想的？我想他干嘛呀？
0: 看来有新情况啊，你快点告诉我。
1: 没有，哪有什么新情况啊？
0: 得了吧，看你这副德行，明显就是单相思花痴病和爱情综合症的集中体现。
1: 你真不愧是干记者的，这小嘴儿跟小喷壶一样，一套一套的。爱情综合症是什么？又是你发明的新词儿吧？
0: 爱情综合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突然心情会变得很抑郁，转眼便雨过天晴，被彩虹感动的流泪，被雪花飘落而心碎，时常痴傻的望着窗外，脸上还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陶醉，就像你刚才那样。怎么样，描述的是不是很准确？
1: 你呀，真是个鬼精灵，什么也瞒不过你。
0: 看来还真有情况啊，赶紧跟我说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花边新闻。快点。
1: 这么说吧，有一个男人，他不听你的话，一意孤行，对你的意见嗤之以鼻，还经常和你拌嘴吵架，你为他好，他却从来不领情，你会怎么样？
0: 让他去死。
1: 可如果你偏偏喜欢他这一点呢？
0: 那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1: 也许吧。那不知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会不会也变成一个贱骨头啊？
0: 行啊，听你的意思，这家伙还是个大情人呢。赶紧跟我说说，我来给你判断判断。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了，就冲我长得这么好看，你也得告诉我，否则怎么对得起我的长相啊？
1: 这些日子不见，脸皮见长啊！算了，反正你也不想听，我还是不说了。
0: 哎呀，你说嘛，脸都被你掐了，你还不说？我不贫了，听你说。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插嘴，安静的听我说。事情啊，要从我们困在风城说起。
3: 哇，你一定要准备。
4: 对
3: 啊，回来了。
5: 二勇，到门口守着点。
3: 是，去吧。哎，怎么样？快说说，快说呀！
5: 我见到了蔡书记，他告诉我叶红开的301师负责守卫天津城那儿，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防工事图应该在他手中。
3: 哦，哎，那兵力部署图和作战方案呢？
5: 据蔡书记说，这两个文件事关绝密，除了司令陈长杰外，另外两份在冯文朗的父亲冯伟筹和天津警备司令部作战厅参谋长段志宏手中。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曾经试图从段志宏手中将文件盗出，却没有成功。
3: 啊，地下党的同志都失败了？
5: 嗯。
3: 哎呀，人家地下党在天津根基深，关系硬，能调动的资源也多，他们都失败了，那咱们……哎，
5: 你看看，哎，这说的挺热闹哦，一遇到困难就要打退堂鼓。
3: 谁打退堂鼓了？
5: 你啊。
3: 我就是想说这个任务很难，跟打退堂鼓有什么关系？
5: 要不是我说的早，这退堂鼓的话早就说出来了。
3: 我有那么落后吗？哎，不过说真格的，这任务还真是有点困难啊。
5: 得不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大部队的损失会成倍的增加。还记得打锦州时候的配水池吗？
3: 气的呀，奶奶的，一个小小的配水池竟然打光了一个营啊。
5: 那就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配水池的兵力部署，没想到配水池下面的通道与锦州城里相连，敌人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城外增兵。本以为一个连可以解决问题的，最后打掉一个营也没拿下来，所以啊，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至关重要。
3: 理儿是这个理儿，可原以为叶红开手里能有这些文件，没想到最重要的东西却不在他的手上。哎呀，咱们初来乍到，两眼一摸黑，这可怎么个搞法啊？
5: 别着急，咱们先分析分析。要想得到

0: 份文件，要从谁下手？
1: 啊！我的天哪，你们的故事简直能写一本惊险小说了，真后悔没有跟你们一起去。
2: 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我不知为什么这心里头竟然有点怀念那些危险时刻。在那个时候感觉离他很近很近，可是回到了这里，我就觉得离他好远好远。
1: 我现在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想见到这个云建明了。
2: 怎么样，是不是面对这样的男人你也会马上变成贱骨头啊？
1: 等见到他再说吧。
2: 哎，今天晚上爸爸要在家里请客，你也一起来就会见到他了。
3: 陈长杰是中将，又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官，而且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哎呀，就不用从他身上下手了吧。
4: 是啊，剩下的只有冯卫仇和段志宏了。
3: 这段志宏跟咱们也没有什么瓜葛，想从他身上做文章也很难。哎呀，只剩下一个冯卫仇了。
4: 我和你的看法正好相反。

0: 到甘味啊。
1: 你想一想，冯卫筹同样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将军衔，身边的守卫肯定非常严密，再加上他是冯文朗的父亲，俗话说由父看子，咱们反过来来个由子看父，想想冯文朗的阴险多疑，就不难想象冯卫筹的为人。
2: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冯文朗就是个阴胎子，表面上看着胆小怕事、恭谨谦和，其实啊一肚子坏水。
1: 因此，要想从冯卫筹、冯文朗父子手中盗出绝密文件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小的。
2: 哎呀，那就只剩下一个段志宏了。可问题在于，咱们根本就不认识他呀。那就只能是硬抢了，否则怎么可能从他手中得到文件呢？
1: 我们虽然不认识段志宏，但从地下党蔡书记口中得知，姓段的与天津最大的青帮头子三合会会长袁文才是把兄弟，而且此人从前也曾混过帮会，走过江湖，我们可以利用袁文才接近段志宏。
2: 哎，怎么，你认识袁文才啊？
1: 不认识。
2: 哎呀，我说老兄啊，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那这刚提起气儿来，你又给拍回去了。
1: 我们虽然不认识袁文才，但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
2: 你的意思是
1: 他袁文才能够仗着段志宏的事在天津卫横行，咱们怎么不能仗着叶鸿开的事？
2: 这你是说打袁文才？
1: 哼，你终于明白了。
2: 我不明白。你打袁文才只能和段志宏结仇啊，那就更接近不了他了呀，那还怎么搞到文件呢？
1: 那要看怎么打了。
2: 嗨，怎么打？那总不能一边亲嘴儿一边打吧？那就不行。
1: 打是为了和，因此必须打疼他，打得他无计可施，打得他颜面扫地，打得他不跟咱们讲和，在天津就混不下去。到那个时候，机会就来了。
2: 这能成吗？会不会弄巧成拙呀？
1: 加入咱们队伍前，我在天津曾经混过帮会，帮会中的人最讲究面子，就拿打架来说吧，哪怕是你打胜了，但丢了面子，赢得不好看不光棍，那还不如输了让人看得起
2: 啊。这可真邪了啊！打赢了还不如输的，那谁还打赢啊？
1: 哈，这个你就不能理解了。所以啊，天津的流氓讲究抽签儿。
2: 什么叫抽签儿？
1: 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啊，你要去解决一件事儿，但是呢，对方人多势众，而你呢，却只有一个人，你该怎么办？你啊，拿着一把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扔在对方脚前。如果对方手下也有这样的人，就会出来一个跟你抽签，也砍下一根手指。于是你再砍第二根，直到对方服了，给你面子，这事情就解决了。
2: 哎，可对方如果一拥而上呢？
1: 不会，有句话叫"牙

0: 衙门靠王法，江湖靠规矩，这就是江湖上的规矩。坏了这个规矩，不管是谁都无法立足。
1: 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这不叫自残吗？这，
0: 对，自残。什么滚钉板、下油锅、砍手、剁脚、烧红的煤球往大腿上放，不一而足，为的就是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体体面面的解决问题。可如果你不是这样，而是靠着人多势众或者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达到目的，即使赢了也让人看不起。
1: 哦，明白了，就是为了赌口气儿，争个面子。就
0: 说对了，袁文才是砸不地混出来的，也是这样的人，因此最要面子。只要你打得他颜面扫地，那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杀了我们，还能跟我们讲和？
0: 首先，如果他能杀得了我们，就不会颜面扫地。第二，即使他能杀了我们，失去的面子也找不回来，因此他一定会选择
1: 找回面子的办法。如果真是袁文才像你说的那样，你这条计策也许能够奏效。
0: 相信我，我了解他们。
1: 叶鸿开手中的城防工事图同样重要，而且它是近水楼台，我看必须先解决这个，才能跟袁文才开战。
0: 说的一点不错，目前我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从叶鸿开手中盗取城防工事图，与此同时在北马路路口盘下一个曲社、书场或者戏园子，依靠地下党的同志找到与袁文才有矛盾的人或者事，以此为引，引发与袁文才的矛盾。
1: 哎呀，幸亏啊，城防工事图就在叶鸿开的手中。
0: 我们刚到的时候，叶琳娜带我参观了公馆，整个二层都是叶鸿开的办公区，守卫极其森严，办公室就在二层东头的套房中。
1: 怎么，你想潜入办公室盗取城防工事图？可是你怎么就能确定图在家里的办公室中？也许叶鸿开把它存放在军部了呢。
0: 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不光办公区戒备森严，叶鸿开的办公室门前还另设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你想一想，如果不是存放着重要文件或者金条现钞等物，怎么可能守卫得如此严密？
1: 有道理。
0: 这不过是我的推测，可不管城防图在不在，总要进去探个究竟。如果不在这儿，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是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今天晚上叶鸿开大摆宴席，所有人都在楼下，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今夜就动手？
0: 迟则生变。进来。
2: 队长，孙副官来了。
0: 请他进来。
2: 孙副官，请进吧。
3: 云队长，高队长，师长吩咐领了两套新军服，请二位晚宴时穿，不知二位是不是合身？
0: 谢谢。

0: 对对对，
1: 都过去了。爸爸，奶奶，
2: 你先聊，我先过去。
0: 好。
3: 叶伯伯，奶奶。
1: 哦，美琪来了。
3: 叶伯伯，我这个小麻雀又来惹您讨厌了，你不会把我赶走吧？
1: 哎，你父亲与我是莫逆之交，你就再有

0: 么不对，伯伯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把你赶走，那不成了砸人家饭碗吗？
1: 哎，这就是叶市长的千金琳娜，不但人长得漂亮，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啊。听说冯副司令的公子与他恋爱，两家马上就要结成亲家了。
2: 真的，
1: 我觉得这才叫做门当户对啊。
2: 是啊，
3: 高市长到。
0: 美琪啊，你们聊，我去照应一下。
4: 易伯伯，您忙。
0: 哎，娘，我去了。
5: 去吧。
4: 奶奶，我带美琪去那边跟几个朋友打个招呼。
5: 去吧。
4: 啊，走。哎。
1: 小
4: 姐，来。
1: 之前办点事儿真不错，跟你说这事儿可大了。哟，叶小姐，好久不见啊！
4: 好久不见，我好朋友美琪。
1: 你好，
4: 你好，你们聊吧，多吃点啊。
1: 哎，好，您
4: 好。
6: 哎，你那个什么云建明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
4: 又不是你男人，你这么着急干什么？还说我是贱骨头，看来啊，你当起贱骨头来一点也不比我落后。云队长，高队副，
7: 小姐，
4: 不是在船上都已经说好了吗？叫我琳娜。
7: 哦，是。
4: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美琪。
7: 好。
6: 一下午听你的名字，耳朵都快磨破了。
7: 啊？
6: 是琳娜一直在说你的故事。行啊，还以为你是个五大三粗的兵杆子呢，没想到长得这么帅气。实在和琳娜说的故事联系不起来。
7: 哦，不知道琳娜小姐是怎么描述我的？
6: 她呀，把你说的像天神下凡，感觉吹口气儿就可以把几十个鬼子都杀死。
4: 哎，去！你最讨厌了，云队长，你可千万别听她的。她这个人呢，最没正形了。
7: 看起来美琪小姐一定是位记者。
6: 你跟她谈起过我？
4: 没有啊，我真没有。
6: 那他怎么知道我是个记者呢？
7: 谈吐、气质，还有就是自来熟。
4: 这点你说的太对了，他这个人啊，就是自来熟。
6: 说什么呢？
4: 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天津的第一名嘴，出了名的能说会道。
6: 云队长，很少有什么事情能令我感到吃惊，你是一个例外。行啊，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看来琳娜说的并没有那么夸张。
4: 怎么样，现在你服气了吧？
6: 服气什么呀？说不定以后还要给你争情人。
4: 说什么呢？谁是谁的情人？
6: 你说谁是谁的情人？
4: 什么呢你？哎，
6: 你打我！
4: 再敢说说我打你了！
6: 你打我！再敢打我！啊！
4: 再敢说我撕了你的嘴！
8: 我怎么闻到了一点花香啊？
7: 什么花香？
8: 桃花的香啊！
7: 瞧你这表情，鬼鬼祟祟的，你究竟想说什么？
8: 我看你是交了桃花运了啊！
7: 你说你这么大个人啊，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人家是大小姐，能看上我吗？说话也不嫌牙碜。
8: 你可别这么说，皮肉粗糙，骨骼坚强，各有一德可取啊。
7: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挨哪儿。
8: 我说你怎么不解风情呢？啊，大小姐怎么了？哎，你听过有出戏吗？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7: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8: 我不就一比方吗？
7: 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0: 韦头兄，
9: 洪开兄，
6: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4: 闭嘴。
0: 好，琳娜。
4: 冯伯伯好。
0: 你好。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4: 好，文朗过来吧。
10: 好。
0: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9: 好。洪开兄，我
2: 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宜早不宜迟啊。
0: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2: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3: 里边请讲。
0: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2: 当然知道。
3: 你好，
2: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2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0: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2: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冯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0: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的事情。我敢断言，进攻天津的部队绝对不会少于30万众，而天津守军勉勉强强只有10万人，强弱对比不言而喻。我们拼死抵抗不要紧，怕只怕关键时刻有人背后捅刀子。
5: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9: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

0: 节目播出大吉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伴着

0: 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

0: 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4: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

0: 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和平，不顾国家道义的行为，严重侮辱了爪哇国王至高的荣誉，这是我们爪哇人绝不允许的。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完毕，马上要对挑衅的敌人还以严肃。在出征之前，我们把这些真腊的奸细斩首集齐，正义将保佑爪哇的军队。
1: 顺利出征，
2: 好听了，
3: 爪哇必胜！
1: 一旦两国开战，那我们海盗称霸大海的计划就要实现了。哎呀，想不到我沈万才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4: 老天爷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啊？我只是想好好做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5: 哎，万才叔，您别哭，与其唉声叹气，还不如赶快想想办法呢。嗯，
1: 都死到临头了，还想什么办法？真是。
4: 闪电雕，你来了！
6: 哎呀，他来又有什么用啊？这么多军队在这儿，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这回算是死翘翘了。
4: 那可不一定，只要向国王证明我们的身份，就能解除误会。小琪，快，把王子的臂环给闪电雕。
6: 哎呀，我真糊涂，差点把这个给忘了。哼，
4: 闪电雕，快！
6: 臂环藏在我的兜里。
1: 这小子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王子的臂环，
4: 好样的，闪电雕，快，快把臂环送给国王。
1: 嗯，往哪儿跑？抓住他！

0: 我就说过他没用，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看我不掐死你！我去！快抓住他！
1: 那么高的浮屠，等闪电雕跑到国王那儿，早就被踩成肉饼了。阿喜，阿喜也来了。阿喜，我的宝贝儿。二，二，二，二，电话给我，电话给我。讨厌的阿喜。
2: 有刺客，赶快呼叫！你们要射死国王吗？蠢货！
3: 别射我！别射我！别射我！

0: 血真辣，危险重重，你真的不后悔？
1: 只要能为王兄分忧，化解两国刀兵，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
0: 好，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多谢王兄成全。
2: 抓刺客！
0: 住手！
2: 陛下小心，这只鹦鹉是那些奸细豢养的宠物，可能会危害陛下。
0: 住嘴！本王没被他害死，倒被你们先吓死了。这只鸟是上天派来的神鸟，是来告诉本王弟弟消息的。你们谁也不许伤害它。
2: 好。
0: 灯八，快把那些客人带上来，本王要见他们。
2: 陛下，
0: 你敢违背本王的旨意？
2: 是，陛下。
3: 把客人带上来，
4: 把客人带上来，
5: 把客人带上来，
4: 把客人带上来。
6: 阿喜成功了，国王要见我们。
7: 阿喜成功了。
8: 成功了，
9: 成功了，
8: 阿喜成功了！
10: 我的宝贝儿，你可真是我的幸运鸟啊！
11: 可恶，该死的臭鹦鹉！

0: 这只乌达玛的臂环怎么会在你们手里？
1: 哦，这是王子在监狱里托付给我们的。
0: 监狱？这么说他真的被真腊扣留了？
1: 陛下您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说。是这样的，乌达玛王子确实是被扣留了，不过那不是拉美公主的本意，是坏宰相塔努从中作梗。
0: 哦，塔努？
1: 塔努勾结海盗，故意挑起战争，目的是想让爪哇和真腊两败俱伤，他们好趁机称霸海上，所以他……
2: 闪电雕，注意形象，上面坐的可是国王。
1: 为了证明王子的身份，我们潜到蓝洞里大战海怪，好不容易才把天幕杯捞上来。后来，
3: 别说，你小琪还挺能说会道的啊！
2: 这家伙嘴皮子功夫天下第一。
4: 啊，小贫嘴，小贫嘴！
1: 哎，臭鹦鹉，你又说我坏话。啊！所以，这都是海盗的阴谋。陛下可千万不能中了海盗的奸计啊！
0: 哦，原来如此，差一点儿本王就把事情搞大了，幸亏你们及时赶到，避免了一场战争。
1: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嘴巴都说干了，总算没白费功夫。
0: 本王同意你们的营救计划，不过事关重大，不容有失，就你们几个人力量恐怕有些单薄，要不本王给你们一支军队。
1: 军队？
5: 军队？
0: 嗯，灯把将军是我国最勇武的将军，就让他一路护送你们去真腊吧。
6: 灯把将军天生神勇，忠君爱国，不愧是爪哇国第一大将。只是
1: 只是颜值太高，恐怕有麻烦。
5: 颜值？什么意思？
1: 就是美男子的意思。
5: 难道长得英俊也有错吗？
1: 那倒不是，只是将军魅力四射，在人堆里实在太显眼了。
7: 是啊是啊，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的。现在正是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我想还是我们商人出面会更好一些。
0: 嗯，说得好，你们考虑很周全，做事也有理有节。
7: 多谢。

0: 陛下夸奖。
1: 不过，我只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如果到时候你们还没有解救出王子，本王还是会进宫斟蜡。
2: 啊，就一个月？
3: 一个月就一个月，陛下放心，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4: 你说什么？国王放了他们？
5: 是，都怪那只雕，还有那只鹦鹉，
4: 饭桶，连两只动物都对付不了，留着你有什么用？
5: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国王虽然已经放了他们，但只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
4: 这种话已经听够了！
6: 救命啊！
2: 再见！
7: 再见！
2: 再见！
8: 阿吉，再见了！谢谢你一路帮我们，
2: 祝你们一路顺风。
3: 为了解救王子，我们不敢在爪哇国久留，立刻起航前往真腊。不过船长依旧下落不明，没有了他，我们不得不面临巨大困难。幸好他绘制的海图为我们指明了航线，我们一路向东，经过了东干鸟、崇伽罗、巴结剑、蒲奔，然后调转航向向北，计划穿过旺加西海峡，绕过婆罗洲，前往真腊。可没想到，海盗又追了上来。
8: 继续向东，甩掉他们。
4: 刺桐号航速太快，这么傻乎乎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就算他们到了真腊，我们也追不上。
9: 爸爸，我倒是有个主意。
4: 你说。
9: 您别忘了，汪大渊还在我们手上，他们跑得再快也不会不要他们的船长。我们可以用汪大渊和他们交换铁木杯。
4: 我的好女儿，你还真提醒了我，只要夺回铁木杯，他们就不能证明王子身份，到时候爪哇和真腊一样会开战。好样的，让娜，那就得你亲自跑一趟了。
9: 爸爸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0: 这应该就是龙岛了。
8: 后面发现一条小船。
9: 是海盗。
10: 是海盗。
8: 海盗。
10: 海盗
3: 啊，人呢？
9: 你们这里谁说了算呀？
10: 你有什么事啊？
9: 我是来传达西古尔德大王的命令，汪大渊在我们手里，你们要想救他，就得拿天幕杯来交换。要不然我们就把他扔到海里去喂鲨鱼。
11: 大渊在他们手里，
10: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3: 没错，是船长的玉佩。
9: 给你们考虑的时间不多，想救你们的船长就尽快给我答复。
3: 长大，
8: 这可怎么办啊？
12: 可恶的海盗！
11: 你们别说我自私啊，我可是替大家着想。海盗什么阴损毒辣的事儿都干得出来，咱们走到这一步也算是给王子尽力了。剩下的事儿咱们还是别管了，先把大渊救回来要紧。
10: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海盗哪讲信用啊？就算是我们交出天幕碑，也未必救得出大渊。
9: 是啊。

0: 有吗？
1: 哼，时间到了，你们商量好了没有？
0: 商量好了，我们决定用天幕碑换回船长。
1: 算你聪明，那就把天幕碑交出来吧。
0: 现在还不行。
1: 怎么？
0: 我们现在交出天幕碑，你们耍诈不放人怎么办？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们要当面交换。
1: 当面交换？
0: 为了防止任何一方使诈，保证公平，应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交换，地点可以定在离这里不远的龙岛。
1: 龙岛？好，那就太阳落山之前在龙岛交换。
0: 一言为定。
1: 哼，一言为定。
0: 她真的是西古尔德的女儿吗？她和让娜简直太像了。
1: 小琪，
2: 让娜。
1: 你发什么呆啊？
0: 青儿，你怎么又打我？
1: 你怎么也不跟大家商量就擅自做主答应他？
3: 是啊，小琪，跟海盗做交易无异于与虎谋皮呀、万一他们在龙岛设下埋伏，不但救不了大渊，还会让大家落入海盗之手啊。
0: 鲁碧大叔，您别着急，他们可以设埋伏，难道我们就不行吗？
3: 我们也设埋伏？
0: 我已经想好对付他们的办法了。
1: 啊，什么办法？快说出来大家听听啊。
0: 这一次我们给他们来个金蝉脱壳。
4: 金蝉脱壳？
5: 他们果然上钩了。刀鱼，
6: 大王，
5: 你立刻带人划快船去龙岛，在交换地点设伏。是，铁蝎。
7: 在。
5: 你留下守船，防止他们耍诈偷袭。
7: 明白。
5: 这一次咱们就来个瓮中捉鳖，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世界上哪有龙，是大蜥蜴，知道吗？
1: 大蜥蜴，
0: 你自己看吧。嗯，船长地图上挂的龙岛，我们未来称作科莫多岛，岛上有珍稀动物科莫多巨蜥，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它体型庞大，爪子锋利，凶猛异常，难怪船长把它们称作龙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小琴，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在龙岛甩掉了海盗，继续向真腊前进。虽然我们未能按预定计划穿越望加西海峡，但却意外经过了古里蒂们、文旦、文老谷、苏禄这一片海岛遍布的海域，这里就是我们未来称作香料群岛的马鲁古群岛。

0: 逃跑的海螺。
1: 嘿，快看呐，一个新岛，像月牙一样的岛。
2: 太及时了，船上的水都用完了。
1: 水？这不到处都是水吗？
3: 我说傻条啊，海水能喝吗？
1: 对哦，海水是咸的。
4: 咱们赶快上岛去找淡水吧。
2: 哇，这座岛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1: 嗨，有谁住在这儿吗？
5: 请问这里有淡水吗？
2: 这里可真安静。
1: 别怕，碰到会动的家伙就把它抓起来问路。
4: 哇，好漂亮的海螺。你们知道吗？海螺是大海的信使，贴着耳朵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3: 我看看，
4: 我要多接一些好看的贝壳带回雪糕号。
1: 拿来。
3: 等等，让我听听大海的声音。呜，
1: 得先跟大海打个招呼。嗨，你好呀。
2: 哎呀，差点把真实忘了，还得去找水呢。
6: 放我出去。
1: 啊哈，看那里。看那里。
3: 咦，黄色的水
1: 肯定不能喝。
2: 算了，咱们再去别处找找吧。
6: 放我出去。
1: 水都没找到，
3: 也没有碰上这里的居民，看来这是座荒岛。
1: 淡水啊，你在哪儿？大海呀，只有你能告诉我。大海呀，告诉我吧。
4: 条条，你没把我的罐子放好，小心弄丢我的海螺。
1: 急什么？它还能长腿跑了不成？
3: 咦，又掉出来了
1: 啊！可是我明明……
3: 哎，条条，做事情要仔细，马马虎虎可不行，要认真点才可以哦。
1: 什么呀，我没有。哼，
4: 行了行了，不是没丢嘛。呀，海螺呢？
7: 海螺会跑吗？
1: 我知道了，一定是大海的信使听见了我呼唤，要带我们去找淡水。
3: 那还等什么？

0: 海螺会说话。海螺，海螺，你再说一句，
1: 告诉我们去哪里找淡水吧。
2: 哎呀，说呀，快说呀！
0: 哎，怎么了，乔乔？
2: 我好像被什么夹了一下。
3: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
4: 那三个大嗓门总算走了。哼，我才不是什么海螺呢，我只是住在螺壳里的寄居蟹。嗓门最大的那个该不会受伤了吧？我可不是故意的。
2: 别担心，我已经不疼了。
1: 别怕，小家伙。
0: 原来你是寄居蟹，真对不起，差点把你带上雪糕号。
2: 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你可以回家了。
1: 你们不熟悉月牙岛，跟我来吧。小寄居蟹，
4: 我叫蟹仔，
1: 很高兴认识你，蟹仔。
5: 寄居蟹需要一个坚固的外壳来保护自己柔软的肚子。海螺壳是备受寄居蟹欢迎的房屋。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海岸地区贝壳减少，一些寄居蟹只好选择用瓶盖来安置。
6: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7: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劲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学位紧缺，异地借学加重家庭负担，教育堵点如何逐一疏通？
2: 把群众反映的这个教育难题逐一的梳理，交办督办，倒逼相关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
1: 设备老旧能耗高，企业转型越困难，工业发展如何破局赋能？
3: 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1到24场考生将与考试无关物品全部放到你们右手边的箱子里啊。
5: 这里是临夏州广和中学高考考点，在今年广和县1543名考生中，有449名是由于三年前广和县教育资源紧缺而被分流到东乡、康乐等地异地就读考生。异地借读三年，有些家长就在异地陪读了三年。考场外依然是一路默默守护的家长们。
6: 我女儿到三中，家里面有我一个人的开支啊。
7: 作为家长，让我的孩子在县城，能上学、读好书，是我最大的期望。
1: 2023年，广和县因学位紧张，不得不将449名高中生分流至较近的东乡、康乐等地就读。

0: 这虽然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绝不是长久之计。
1: 我们广河作为民族自治区发展根本出路在教育。近年来，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把心思放在抓教育上，把功夫放在抓落实上，把目标定在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上。
0: 办好群众满意的教育，既是民生大事，也是发展大计。广河县直面教育弊端，绝不回避。
2: 最大的禁止的原因没一个，但大有病呢是，在工业打不好，啥也做不好。供养那四个学生是，我在学校压力也在太大着。
0: 群众的痛点就是工作的发力点。广河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一方面抓因学致贫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抓教育硬件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3: 困难家庭的学生，求学压力大，学生异地就读，这些都是群众最揪心的事。通过常态化的监督检查、线索的交办督办、消耗机制，把群众反映的这个教育难题逐一的梳理、交办督办、倒逼相关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
0: 县三抓三促办全面梳理群众反映的难题，针对困难家庭学生求学压力大，结合街对帮扶爱心甘肃关爱行动，向相关部门下发督办函，明确按照有关政策采取帮扶措施。去年十二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捐资助教活动在全县展开。
4: 成绩仅仅一个月时间，我们募捐到了大概2100多万，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募捐到了4700多万，特别就是把这个资金使用的这一块，我们就是严把质量关，把资金使用到关键位置，薄弱环节。
0: 帮扶困难家庭学生求学只是第一步。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整个教育的面貌。
5: 特别是在全省三抓三促工的这个推动下，首先我们解决就是最关键的两点。第一点就是硬件上，我们想办法补短板。
6: 对。
5: 新建给扩建的一批学校，就要让我们广河的孩子再不要到外地去求学。经过2024年、2025年这两年的时间，我们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没有因为一个孩子被动的去到其他县去就学的问题。第二个措施是，那就是在软件上我们要求突破。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人才引进。我们想办法要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校长引到我们广河，挖到我们广河。
0: 硬件在变，软件也在变。但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很多学生家住偏远山村，中午不回家。以前学校只提供国家规定的营养早餐，中午很多孩子就啃些干馍凑合，饿着肚子等晚上回家。教育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营养早餐做出了充满温情的微改革。
7: 离学校比较远，他们中午回不了家，然后是就是午饭的话，也就是他们中午实习班是没有吃到。
6: 对，
7: 这样的话，我们把营养早餐也就是想的是转化成营养午餐。
6: 对，
7: 是县上也比较重视，也就是平常的这个营养餐的话，应该是转化的过程是资金是5元钱，现在是县上又加了3元，这样的话，学生是中午的话能吃上午饭。
8: 有了午餐以后都能吃上热乎乎的，他特别开心。
9: 现在学校都吃的了。那是吃的，那是喝的，总之那么就没见自己心安，那么也放下了。
1: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我们从制度入手，定下了10年的发展目标，成功抢抓到省抓县、全省民主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试点的重大机遇。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建设、信息化改造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从社会助学入手，让困难的孩子有书读，让优秀的老师有干劲。我们从引进人才入手，请来了好校长、好老师，充实到了

0: 一线教学力量，促进了教学理念有效的提升和更新。
1: 抓执行，促落实，惠民生。三抓三促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教育体制，也体现在干部能力提升上。广河县把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干事的准则，下沉一线破读点，

0: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1: 对于广和的这家企业来说，能打通国外市场，放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福禄海旅行财公司的老厂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曾经是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然是锈迹斑斑。高耗能、低效率，一度成为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坚持
3: 还是停产整改？
2: 三抓三促行动给了这家企业第三种答案。
4: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1: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
5: 我们积极对接省州两级工信部门，努力争取工业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特别项目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取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拨补贴资金支持。
1: 资金到位后，企业迅速启动了设备更新。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设备上新，产品质量一下跃升到了出口级。但是订单一增多，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5: 企业存在着用工难、管网、建网、配套设备负荷不够的问题。管委会及时协调乡镇村社、住建燃气等多个部门铺设了新的管网。在周边乡镇村社，我们进行了多场次的招工对接会，这一系列措施，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1: 硬件升级了，服务跟上了，但广和的事业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和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
6: 他们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帮办，有语言的不通，还有就是开外币账户，这些全流程就是免费无偿服务。
1: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和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
7: 我认为啊，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处，才能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守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啊，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8: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9: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0: 领到了，
9: 我也领到了。
1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

0: 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

0: 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任振赫在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提前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三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三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3: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填筑，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右岸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接筑，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2: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东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念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

0: 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1: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0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0: 近日 G24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2: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啊，路面宽度是17.5米啊，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核心梁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0: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3: 目前，路基主体填筑、路嵌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防建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0: 甘肃台报道。
4: 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5: 任正赫指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承载着党中央对甘肃人民的特殊关怀和殷切期望，是一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当前各项工作进入了扫尾和清零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任正赫强调，要争分夺秒抓进度，一类一策、一事一方案强化调度，集中力量打好收官战，要严格对照保质量，主动作为，全面排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要全面彻底护安全，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占新腾旧政策，逐户逐人逐项核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要合法合规严监管，对所有搬迁补助资金从下达拨付到最终使用开展全流程核查，确保搬迁工作成色十足。任正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形成推进合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向党中央、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王旭主持，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6: 根据中国气象局值班信息，14号至16号，甘肃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报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相关市州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精准调度，责任上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7: 任正赫强调，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

0: 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1: 我省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将中药材作为特色主导产业，以规模化种植筑基、科技化赋能提质、全链条发展增效，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药香迎山野，产业助振兴。武威天柱天堂镇气候温凉，光照充足，是优质中藏药材天然适生区。近几年，当地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通过种植补助、建设标准化初加工厂，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
3: 今年种植五百余亩中药材，日子年产值达到1200万元，并带动了海外比如好，通过劳务用工代购代销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达到400万元。
2: 天柱县天堂镇坚持科学种养模式，目前全镇建成中药材初加工合作社12个，年加工能力2500吨。全镇5个1000亩示范种植基地全部通过 GAP 认证，当归、羌活、赤芍入选全省第一批道地中药材目录，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4: 2026年，全镇种植面积1.03万亩，栽植面积达2万亩，建成科拉、茶干等5个千亩示范种植基地，预计年销售额突破2.2亿元，同比增长10%。
2: 各地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中药材高质量发展。天水清水陇东镇与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合作，打造教学研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6万亩以上。
5: 与甘肃省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产学研的基地，引进药新药业，携手共建天水市首个中药材的 GAP 认证基地，实现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研发的全链条产业发展路径。
2: 庄浪县借助东西部合作机遇，与天津南开大学合作，把实验室两种前沿种植技术引进田间。通过推行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两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6: 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良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
2: 各地还推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在张掖民乐，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集群化迈进。
7: 我们的产品主销亳州、陇西市场，并与安徽华人健康等大型药企签订供应订单。
2: 我省正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加速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升级。今年，我省持续深耕道地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推进8个国家省级中药材产业园和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助推特色优势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甘肃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甘南州下河县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解难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近日，在兰州新区企业接访日活动现场，甘肃药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反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供水实际困难。了解到企业诉求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仅用1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
8: 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着力点，聚焦企业办事堵点、政策落实难点、服务效能弱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通过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以帮助解决水电路网、通讯等方面问题19件。
9: 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先后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无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0: 实现30分钟开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即时秒批，常态化开展企业街访日活动，真真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
1: 柯才镇地处下河县城南部，是典型的纯牧业乡镇，平均海拔超3500米，村内增收难，困难群众收入不稳是发展的重要堵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干部立足本地毛绒资源，融合藏族非遗手工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手工艺品，把传统手艺转化为可持续富民产业。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柯才人，我深知牧民群众的各类艰难愁盼，能够留在家乡为当地的群众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我倍感幸运。
1: 此外，为了让逐水草而居的群众牧区转场路更安全更便利，当地响应牧区党建工作部署，实地排查转场沿线各类矛盾问题，与群众商议转场路线，将可能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3: 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整合兽医、医疗、公安、司法等多方力量，创造性设置固定服务站点与流动服务队，构建转场前统筹、转场中保障、转场后跟进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了牧民走到哪里，党支部就覆盖到哪里，牛羊转场到哪里，党员就跟进到哪里。
1: 甘肃台报道。
4: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6: 家里三个娃娃，这个路看着，正着也河边坐着，这个隐患角坐着的，正着特别危险。正着嘛，专车拉着，下修两只脚，吃子喝子，我啥都累了，人都没累着，脑子但怎么也打了。
5: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7: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5: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8: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首先是在我们的互助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临河的住户拔火34楼，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5: 目前靖远县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9: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5: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10: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5: 甘肃台报道。
1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天水市麦积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佩坤，武威市凉州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唐洪生，坚守

0: 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1: 在康复医院，杨佩坤正在看望结对关爱对象刘琦。刘琦因突发脑出血全身瘫痪，杨佩坤为他量身定制了政策兜底加康复赋能帮扶方案。经过三年持续帮扶，刘琦从卧床不起开始逐步实现扶墙缓慢行走。
2: 警察对我来了特别关心，是我的这个娃娃跟我送轮椅的，特别感谢你小姚。
1: 扎根民政一线十年，杨佩坤创新推行大数据筛查加入户核实加精准施策工作模式，整合民政、残联、医保等多部门救助资源，建立困难群众动态帮扶台账，推动救助模式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3: 结对帮扶不仅是政策的精准滴灌，更是心与心的真诚贴近。作为民政人，把党的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户是我的本职，作为帮扶干部，把群众当亲人更是我的本分。
1: 在武威，唐洪生正在看望他的结对关爱对象89岁的独居老人陈秀兰。他定期上门探望，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用贴心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多年来，唐洪生依托工商联平台优势，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参与帮扶，累计引导民营企业捐赠款物591.91万元，投入175万元建设乡村公共设施。
4: 以前我们有路灯的时候，晚上走路黑灯瞎火的，确实不方便。自从爱心是捐赠的路灯装上以后，晚上出行也非常方便。
1: 唐洪生还总结提炼政策引导加典型带动加精准对接工作法，推动产业、就业、教育帮扶多措并举。
5: 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中的普通一员，立足本职，尽己所能，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爱心落实到最需要的群体中，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对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作出部署。试点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初期优先将省内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高风险行业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严格落实平台企业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主体责任。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个人无需缴费，后续将根据试点成效分批吸纳符合条件的省内中小平台企业，稳步扩大保障覆盖面。甘肃台报道。7月12号，随着首片预制梯梁精准落位，天水至陇南铁路全线最长桥梁陇南西特大桥正式跨入预制梯梁架设新阶段，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提速。陇南西特大桥全长3.48公里，建设区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及陇南市政道路，并紧邻兰渝铁路既有线施工，施工条件异常复杂，是天龙铁路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大桥上部结构主要包括线交梁和架设预制梯梁，目前总长720米的线交梁施工已全部完成。
7: 针对临近既有线施工安全风险，项目团队科学建立防护体系，完善架桥机防倾覆设施及预警设施，布设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既有铁路设备状态，确保施工全过程受控。
6: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15号18时，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录取5051人，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270人，普通类本科批将于7月16号开始录取。该批次包括普通类定向、民族班、预科、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二次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开赛，全省22支代表队275名运动员参赛，设团体及单项赛，涵盖男女子单双打、混双等项目。7月14号，百家广电视听。

0: 新媒体走进张家川文旅宣传创作活动暨甘肃优秀本土纪录片创作播出计划发布仪式在张家川县举行。活动汇聚全国优质视听媒体资源，深挖张家川地域民族文化底蕴，以媒体力量助推县域文旅产业升级，助力甘肃本土纪实影像创作蓬勃发展。7月15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6集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陇东南地区及白银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北部和东部、平凉西部、天水南部、陇南东部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到10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强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图中橙红色区域需要加强防范。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东南地区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庆阳东部和南部、平凉西部、天水南部、陇南东部有暴雨，甘南及陇中地区为阴有小到中雨，其中白银南部、甘南东部、临夏南部有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小到中雨，17到25摄氏度，酒泉小雨转多云，18到32度。嘉峪关阵雨转多云，二十。

0: 10到33度，张掖阴转多云20到31度，京昌阵雨19到30度，武威小雨转阴20到28度，白银小到中雨转小雨16到26度，临夏中雨转阴15到25度，甘南中雨转阴12到18度，定西中雨转小雨12到22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天水阴转中雨21到28度，平凉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沁阳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兰州新区小雨转中雨15到26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15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辉县晴转中雨20到28度，灵潭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汤县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两当晴转中雨20到28度，兰州小到中雨17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

0: 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

0: 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

0: 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

0: 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

0: 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

0: 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

0: 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6: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7: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8: 新的突破行动，
9: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关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
4: 停车。
5: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6: 是。
7: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哪里来的？
1: 这是陈潜将军太太刚刚送来的，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0: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1: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0: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1: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还无辣不欢？若不是乡野村夫、土蛮劣匪之辈，怎么会有如此喜好？恐怕是这等人吃高兴了，我们以后就要吃苦头了。

0: 王白先生
1: ，Mr. John，
0: 赫尔利先生
1: ，Mr. Hurley，
2: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0: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1: 周先生啊。

0: Mr. Wang，
1: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2: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3: 这顶巴拿马盔世帽。 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弹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连长，
1: 我总觉得你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0: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笑>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
1: 不要拿出来。
0: 对呀。
1: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0: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
1: 哎呀，玄。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
0: 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
0: 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打。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2: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连长，
2: 轩辕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这根本实质所在。
0: 对，
1: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嘛。
2: 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0: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辛苦大家了，主席，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哈哈哈哈哈！委员长到。

0: 请坐吧。
1: 各位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1: 吴院长费心了。
0: 嗯，这辣椒很地道啊！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可以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2: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
0: 吴院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2: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啊！
0: 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2: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 我们干杯！
0: 嗯，
1: 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何事？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0: 龙潭虎穴。
2: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3: 都不是的，请坐。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0: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
2: 自应是坦坦荡荡，
3: 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0: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我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2: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2: 飞机一路颠簸。 不免有些担心呢，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4: 去吧，
5: 是。

0: 戴先生。
1: 周主任。啊，周先生。
0: 戴先生，
1: 多谢。
0: 别来无恙啊。
1: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0: 戴先生过誉了。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2: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3: 谈判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2: 毛先生啊，毛先生，
4: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3: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4: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3: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4: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3: 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
4: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3: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我们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
1: 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

0: 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啊！周先生和毛先生在玉盘环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 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蓝先生，
1: 周先生，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马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一次来。 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的，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2: 孙文先生的心愿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3: 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
1: 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
3: 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
1: 就这一个身体，
3: 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
1: 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哼，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
2: 好，有的是时间谈。
3: 先生，来，请坐，请坐。毛先生，这是个非常的时期呀。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
4: 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特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云之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哦，所谓谈判呐，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5: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大家呀。
6: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云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义可讲啊？ 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

0: 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吧。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 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任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
1: 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2: 云芝先生讲得好啊！
3: 对，
2: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哎，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
3: 啊，袁老，为了表示我们。 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遣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2: 好，公道。 非常公道啊！
4: 是啊，
2: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嗯，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何尔力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1/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1/7。
1: 愿意让步到1/7。
0: 中央现有260师，我方应编为43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师。 今后，中央裁减缩编，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啊，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师。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16个师，
0: 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1: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Okay,
2: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3: 我们双方和谈的前提。
2: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4: 抱歉，哈里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并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军发动进攻呢？
2: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4: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0: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4: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被统治者。
5: 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6: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老师，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
1: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2: 这次赫尔利。
0: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3: 看了。
0: 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
3: 敦促我们谈判，
0: 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

0: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

0: 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4: 国府是忍让规劝啊，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6: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7: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6: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小的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8: 毛主席

0: 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
1: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2: 好啊，我看都不用16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不是，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1: 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这次赫尔利。
0: 就算是巧舌如簧，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 和华中地区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
1: 帮助蒋介石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0: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老子帮他千里运兵。主席，关于东北问题，少奇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我看很好，可以按这个方针执行下去。对我们来说。 拿到东北，我们就可以有更广泛的战略后方，中国革命也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啊！东北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要紧急动员，调动尽可能多的干部，援赴东北，抢先在这片黑土地上建立起人民政权，扩大新解放区。1945年8月底。 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 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而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队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赶去东北。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吴秀国，你不是说我大王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国，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想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00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6: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哎，
5: 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7: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6: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 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8: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9: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8: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7: 嗯，好。
8: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9: 哎，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7: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0: 哎，
7: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很好，很好啊。
7: 哦，啊，
10: 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7: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10: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7: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0: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9: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0: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1: 报告
2: 主席，高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丁了，是杜聿明。

0: 这种人都很有事情。
1: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啊，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0: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
2: 哎，军爷，
0: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饶命！饶命！军爷，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0: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3: 排长怎么了？
4: 排长怎么了？
0: 没啥事，跟上队伍。
3: 是。
0: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5: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6: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5: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生生把同志。
0: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3: 哎，老五，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0: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7: 拿起，走走走走走，
6: 跟上，跟上，跟上。
8: 区长，区长，区长，
9: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8: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9: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8: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9: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8: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9: 去哪儿？
8: 还能去。

0: 甘味。
1: 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孔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2: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1: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2: 一群？
3: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4: 是。
2: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3: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5: 对，我们不会给男人们拖后腿的，

0: 点，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你们学我呀，
1: 来来来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

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和第十四师，中路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北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的。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2: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撞脸不了，我撞脸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3: 转眼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要在那条河沟里找到那条小河沟的主人。
1: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
2: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沟。我们现在就要去那条小河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

0: 消灭他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干净利落的歼灭战。第五十二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盒子的蒋匪军。
1: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
0: 嗯，
1: 就连苏共方面。
0: 都有积极的变化呀！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

0: 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 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
6: 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
1: 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
1: 哦、
0: 您好，吴书记，
1: 哦、
0: 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把你开好，这个日就给你预期搞好，你检查到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日就让预期检查了，你首先就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运行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指标改造了，
0: 嗯，
1: 现在日子比现在就升级为日子爱了。
0: 啊，
1: 从改造呢，
0: 嗯，
1: 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出格塞。从出格塞之后进入我们的四格塞，来回进入这个，那个马车间之后进入这个生化池，生化池之后通过渗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达标之后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
1: 之前是设置，一天出日出的都要是月成一千方，现在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但是6000方是月成，月成出日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0: 哦，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是吗？
1: 哎，这就是我们的排污过程。那个地方用我们的排污口呢？
0: 嗯，
1: 它是就是那啥是国家发改委取得的。
0: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这一块，
1: 哎，就是这里
0: 是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278.12。
1: 哎，对对对。
0: 那在咱们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它日子现在是我们是日子爱的，比如说小于等于50。
0: 哦，就是 COD 在出水的时候，它必须数值要小于等于50。
1: 哎，它
0: 就是等于是要比50小。
1: 哎，在这个范围的就是才是
0: 达到标准的。
1: 哎，达到标准的。
2: 如果说污水处理守的是城市的出口，供水保障守的就是民生的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城西进水厂，这里是卓尼县城供水的源头，属于整条工作链的前端核心环节。自来水在这里完成净化、消毒检测，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网。
1: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要观察呢，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是否就是它这个正常。那我们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

0: 检测。
1: 嗯，检测
0: 皮质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必须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合格的才能冒险这
1: 个。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0: 哎，还是为了争取供这个争取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前线就多少人在这吃水着呢？说辛苦的是那是。

0: 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核心的工作。
1: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两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2: 修了就还能接这个螺丝，修着盖水，你吃的东西就是成。哎，这反面，呀，我们现实的所以怪物就是写不来通知了，但是有分段，一分段一阀门啊，这就是出现问题这个分段阀门。
1: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
2: 就是，
1: 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
2: 对对对，
1: 哪一片区域。
2: 就是
1: 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2: 弄错了，那井上面那是那么锥子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拐不出来呢，没办法维修。这个说的说这个所有的公司呢，这个公司的拐道的这个阀门拐网随便那是锥子。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1: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是吗？
3: 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的。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中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0: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1: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这个下水井？
2: 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在我们单位的下面，你看就是这个地点。
1: 对对对，
2: 是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的是大嘛啥子，当时破掉了，怪是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满水了。说着说着，
1: 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2: 停了，在那边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平时坐着不点。
1: 连夜抢修。
2: 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冷？
2: 那肯定冷得很啊，3月份，那么3月份，那么这那边的庄稼县的话，5月份才其实工作的呢，3月份正是最多的时候。
0: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居民们共同创作，在指尖交流中拉近距离，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邻里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在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激情盛宴，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 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风起，绿茵燃情。 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 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售假坑娃，奶瓶奶嘴被扣押。
1: 那他相应的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票据。
2: 对，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票据，我后续也在问他要，然后他也一直没有给我提供。
0: 三省区联合演练，多科目实战锤炼救援本领。
3: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甘肃救援队，地震这一块比较专业，人员素质比较高一点，而且协作各方面的配合比较协调有序。
0: 用法治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4: 扎实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法治校园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婴幼儿用品直接关系孩子的健康安全，是每个家庭格外上心的大事。然而有些商家呀，由于法治意识不足，违规售卖假冒伪劣婴童用品，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消费秩序，还侵害了品牌价值以及消费者权益。
1: 前不久，陇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了一条由武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线索。
2: 在案件线索移送中提到，我们的某母婴店销售哈根牌奶瓶奶嘴，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接到这个一个材料之后呢，我们先是认真核查了一个案件材料，然后完成了案件来源登记，然后我们在后期就到现场去核对了我们先行登记保存的商品。
3: 之前我都去来你这儿检查过一次，你知道吧？
4: 知道。
3: 然后在当时，我们这个先行登记保存了一部分你这个违法。这个涉嫌违法经营的一些物品，现在东西在哪？
4: 先行登记保存的那些，
3: 150毫升的一个，然后240毫升的一个。
5: 经过我们现场核实，该经营店的老板通过微信购物链接添加好友，采购了一批上述的这个奶瓶奶嘴，贺根牌奶瓶是9个，奶嘴是10个，总共支付了货款是1160元。
4: 在这个开店之前是进行了朋友圈的预售，然后他在那个微信上加了我说他会提供这些货，然后他给我给了一个付款码，我把钱给他扫过去之后，他把货是直接送到我店里的。
3: 那他相应的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票据？
4: 对，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票据，我后续也在问他要，然后他也一直没有给我提供。
3: 那你现在这个微信上还能联系到他吧？
4: 联系不上了，因为我给他一直都去在要票据这些东西，然后发消息他一直处于不回复的状态。
1: 经过执法人员深入调查，贺根的商标权利人是新加坡某公司，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而这位经营者无法提供任何授权材料证明。
2: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2条的相关规定，采取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我们将此次扣押的商品呢，交给了我们商标权利人授权委托的鉴定人员进行了一个专业的鉴定。鉴定报告明确表示，该商品系侵犯其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
5: 据我们现场调查走访以及调取他的这个销售记录，我们能确定他是在开店之初到现在是没有卖出，只是仅仅在开业的时候向自己的朋友赠送了2个这个奶瓶奶嘴。我们呢也是立即向朋友赠送的2个假冒产品进行了追回，力争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2: 最终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第3项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

0: 案发后，经营者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在后续调查过程中积极主动配合执法检查。经核查确认，当事人是首次违法，涉案商品数量较少，且用于赠送的涉案物品已全部追回，未产生实质性危害后果。
1: 当事人的上述表现符合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中关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因此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0条第二款、第61条，责令他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没收侵犯哈根商标注册证的所有商品和罚款3344元的行政处罚。
2: 本案的当事人是刚开业不久的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认定他的违法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这位经营者开业时间短、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危害后果轻微的情节，依法给予从轻处罚，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以及过罚相当的原则，同时也为广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敲响了警钟，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品牌意识和合规经营意识，严把进货渠道关，杜绝销售侵权假冒商品。
3: 安全、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稳固内需基础的前提。陇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严厉打击，阻断了假冒伪劣商品流入消费环节，保护了婴幼儿的健康安全，维护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近日，同心协力2026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西北协作区青海联合演练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来自西北各省区的红十字救援队伍齐聚高原，围绕地震搜救、危化品处置、物资赈济等多个实战科目开展联合拉练，全面检验高海拔地区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甘肃省红十字救援队受邀参训，表现突出。
4: 为期3天的联合演练在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勤保障支队展开。演练现场，各支队伍整齐集结，士气高昂。随着队列指令下达，队员们迅速进入战备状态。本次演练结合西北高原地区灾害特点，设置多科目实战场景，旨在强化区域协作机制，锤炼队伍实战本领。
5: 这次参加西北协作区的这项应急演练任务，能有幸和甘肃队分到一组，收获颇丰。我也想以后能向咱们甘肃队的应急尖兵学习。
4: 在建筑物倒塌救援科目中，搜救队员深入废墟区域搜寻被困人员，发现伤员后，转运组迅速就位，多名队员协同配合平稳抬运，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整个救援过程衔接流畅，操作规范，充分展现了救援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
6: 我是来自酒泉市红十字方舟救援队的队员，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到中国红十字应急西北协作区的演练。我们这次和陕西还有新疆的队伍共同参与到地震救援的演练当中，我这次将通过我的所练和所学，把最新的技术和方案呢带回到我们当地去，为当地的队伍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演练期间，甘肃红十字救援队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用，牵头带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红十字救援队、新疆红十字救援队两支队伍协同完成各项重点实战科目。全体参训队员作风严谨，配合默契，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7: 自参加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西北协作区青海联合演练，我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甘肃救援队，地震这一块比较专业，人员素质比较高一点，而且协作各方面的配合比较协调有序，这是对我最印象最深的。
4: 本次演练既是技能的比拼，更是经验的交流。来自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陕西等西北省区的救援队伍同台竞技，以练促学，在实战演练中增进了解，深化协作。高海拔环境下的救援作业，对队员的体能、技能和团队协作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队伍在演练中取长补短，共同提升高原救援实战能力。
3: 一次高原实战练兵，一套西北协同救援机制，以演练补短板，以交流促提升。西北红十字救援力量持续夯实高海拔应急保障根基，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0: 用法治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1: 扎实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法治校园防线，
0: 让法治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不再流于表面。
2: 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知法守法懂法。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一刻不能松懈，守护未成年人安全成长更是重中之重。近期，临夏州永靖县东乡县司法行政部门同步行动双线推进，一边走进中小学校开展面对面法治宣讲，一边依托法治禁毒教育基地打造沉浸式警示教育课堂，用心用情为辖区青少年撑起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3: 这段时间，临夏州永靖县司法局持续推进护苗成长法治同行专项扩法行动，把法治课堂常态化搬进各个校园，专门盯着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禁毒防毒、夏季防溺水、校园欺凌整治这些家长和师生最关心的内容，把鲜活法律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
4: 校园安全为什么是成长的基石？第一，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安全是学习生活的隐形保护伞。校园是我们每天基本上要待10个小时左右，甚至是以上的这个第二个家，所以安全才能让你们安心的学习，快乐的玩耍。课间不打闹，才能避免意外受伤。这我举的例子。再一个就是法律为校园安全划定了红线，这个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5条，它是明确规定。学校要消除安全隐患，这是法律给我们的安全承诺。
3: 眼下马上进入高温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也就成了本次校园普法的核心内容。律师化身课堂讲师，抛开晦涩难懂的法条，用大白话给学生讲透校园安全常识，把安全意识深深烙印在每一名学生心里。
4: 作为一个护航人，给孩子在学习成长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进行积极的普法宣传，从而做到一个领航护航的作用，成为他们的护航人。作为法治副校长，开展这份工作以来，我最大的体会是，法治它不是冷冰冰的案例教育，也不是书面教育，它是给孩子种下一颗种子，在他的心理茁壮成长，在他成长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引导他进行一定行为的规范，最终护航他成长。
3: 校园欺凌是破坏校园氛围的毒瘤，本次宣讲专门把拒绝校园欺凌作为重点，引导学生分清是非，守住规矩，既不主动欺负同学，受到伤害要学会求助，看见欺凌行为也不能冷眼旁观，大家一起打造干净友善的校园环境。
5: 永靖县司法局的这次普法讲座，有效地弥补了我校法治安全教育的短板，让安全教育从普通的提醒变成了法治规范。作为我们学校，我们将继续开展防欺凌、防溺水、心理健康等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地远离危险，敬畏法律，与人为善，杜绝校园欺凌，努力打造安全、和谐、有温度的法治校园。
1: 扎实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防溺水、反诈安全等热点问题，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和警示教育，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法治校园防线。
3: 一堂接地气的法治课，补齐了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的短板，以往口头反复叮嘱的安全事项，如今都有法律条文做支撑。听完讲座，全体师生都收获满满，心里也多了一份安全感。
2: 今天聆听了永靖县司法局护苗成长法治同行普法讲座，结合学校防溺水等相关安全知识，我会从自己做起，不抱侥幸心理。也想提醒同学们，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一时贪玩给家人留下泪水。发现险情，智慧救援最重要。 如果看见同学冒险，我也会及时劝阻或报告老师。
1: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继续拒绝欺凌，互相尊敬，互帮互助，共同构造一个温暖友善的和谐校园，不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3: 除了校园欺凌、暑期防溺水，宣讲人员还结合校园文明建设，搭配真实案例现场互动，细致讲解文明礼仪规范、暴力行为法律后果，多维度织密校园安全法治防护网。
6: 今次我们深入校园开展普法宣传，重点围绕校园暴力、防溺水等主题开展宣讲，通过案例、具体案例的讲解、互动提醒等形式，向师生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自我保护、远离霸凌与危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校园普法工作，筑牢校园安全法治防线。
3: 就在永靖县进校园开展线下宣讲的同时，东乡县充分盘活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禁毒宣传阵地资源，分批组织在校学生走进展馆参观学习，采用实地观摩、专人讲解、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全新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法律，直观理解法律，从心底做到知法守法。从校内简单的校规班规，到约束所有人的法律法规，讲解员层层递进，开展互动问答，专门围绕九年义务教育相关法条科普。
7: 触碰班规会受到处罚，触碰校规还是会受到处罚，那触碰法规呢，会不会受到处罚？
8: 会。
7: 那我们就在这个展厅中，我们来学下法治。
9: 咱们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教育。
10: 对，凡是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无正当理由为不送孩子上学的，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给予批评教育，还会收到主管部门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其次，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对经过批评教育仍不送孩子上学的要罚款，而且又不改正又不缴纳罚款的会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 来到禁毒展区，讲解员分门别类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还有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搭配实物仿真样品直观展示，把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危害讲透彻，帮助孩子们筑牢识毒、防毒、拒毒的思想防线。
11: 1839年6月呢，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毁收缴的230多万斤鸦片，历时23天的硝烟壮举，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禁烟抗儒、反抗侵略、捍卫尊严的坚强意志呢，成为了我们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那么毒品呢，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保护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家眼前的这两个展柜中呢，展示有32种毒品仿真样品及其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往前走一步了解一下。那新型毒品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是呢邮票上头的电子烟，还有呢我们的奶茶粉、跳跳糖、巧克力这种新型毒品，下去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3: 和传统坐着听讲的普法方式不同，基地里设置了多种实景体验项目， VR 模拟危险场景、火灾逃生实操、交通安全警示、防溺水沉浸式短片轮番上演。沉浸式画面冲击力强，孩子们身临其境，牢牢记住了各类危险行为带来的惨痛后果。
2: 第三展厅中，我们学习到毒品分为三类，吸食毒品会让人精神麻痹，葬送我们的美好青春。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
8: 知法、守法、懂法。
12: 我们还学到了防溺水安全，在野外不游泳。如果看见别人校园霸凌时，我们应该及时向老师或家长告诉。
13: 这些通过视频，还有通过 VR 的体验，还有通过孩子们去观看实景视频，这些让他们更加设身处地的去学习到这些知识，然后更加的有更加深刻的一些印象。
3: 立体直观的教学方式让法治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不再流于表面。目前东乡县司法局已累计开展普法活动52。

0: 二场次，覆盖青少年2700余人次。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联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让法治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推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走深走实。
2: 今年以来，永靖东乡两县司法行政部门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按需开展普法工作，校园专题宣讲、禁毒警示教育同步推进，双向发力，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间教室，陪伴少年们平安向阳，逐梦前行。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数据专员刘某工作8年，公司引入 AI 自动化系统以后，撤销了数据专员岗位。公司没有和刘某进行协商，便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因技术更新取消岗位，能无责辞退员工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程浩解答。
3: 单纯引入 AI 技术，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直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企业撤销原有岗位，应优先与劳动者协商调岗，无法达成一致的，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方可解除。未协商直接辞退，属于违法解除，劳动者可主张经济补偿标准2倍的赔偿金。
2: 那么如果发生了岗位被 AI 替代而遭遇辞退这样的事儿，劳动者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保存岗位撤销通知、 AI 替代工作的通知文件。第二，拒绝公司单方解除方案，书面要求协商调岗。第三，公司强行辞退，收集解除证明。第四，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2: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依托双吹哨双报到工作机制，联动包抓共建单位，全面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常态化全覆盖闭环式治理，全力守护城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以隐患清零、风险防控、长效兜底为核心目标，将双吹哨双报到机制作为破解基层安全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打通部门、单位、社区联动共治壁垒，构建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的立体化联动治理体系，让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一线，精准发力，切实把安全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近日，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法治宣教为抓手，惠民服务为载体，将法治普及、便民服务、文化浸润深度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认同感。工作人员还同步讲解了县域内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共建共享的暖心故事，把法条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团结实践，让四个与共理念直抵人心，凝聚全社会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近日，临夏市公安局举行命案积案攻坚送奖到岗仪式，现场宣读记功嘉奖命令，表彰成功侦破2001/1123命案积案的有功集体与个人。专班民警聚力攻坚，抓获潜逃25年犯罪嫌疑人陈渊、钟德、赵雪。此次仪式号召全警总结攻坚经验，持续深化积案清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定，为周庆70周年筑牢安全防线。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亡。
1: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轻点儿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提前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三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三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2: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填筑，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运安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接筑，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1: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东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十五五”开局之念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3: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0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1: 近日 G2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4: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啊，路面宽度是17.5米啊，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和行梁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1: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5: 目前路基主体填筑、路切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防建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1: 甘肃台报道。
0: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实际，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7: 咱这三级娃娃，这个

0: 老汉子真的也和别人坐着啊，这个银环角坐着的真的特别危险，真的嘛专车拉站小修兰这叫人吃子喝子我啥都累了，人都没累着那么子但怎么也打了。
1: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2: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1: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3: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就先是在我们的互助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临河的住户8户34人，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1: 目前靖远县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4: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1: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5: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1: 甘肃台报道。
6: 7月13号晚，夏河县突发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造成辖区内道路、农田、民居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目前无人员伤亡，气象条件逐步好转。
1: 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13号19时55分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乡镇成员单位迅速上岗到位，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加密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
7: 及时把气象和水务自然资源部门的预警转发到各乡镇和村组，开展联合值班指数，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转移群众。
1: 灾情发生后，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紧急出动200名官兵，全力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作业。在夏河县麻当镇下麻立巴村，洪水退去后，巷道淤泥遍布，村民自发带上铁锹、扫帚，干群同心投入生产自救。
8: 多亏了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把我们一家人转移到安全点，全村人都平安无事。
9: 在我们的这个村上的年轻人也好，队长也好，都淋下这起的瓦机和这个桩机掉了10几200，连夜加班呗。今天早上之后是，这已经是这个村都通了呗。
1: 截至7月15号12时，全县投入抢险救灾机械设备83辆台，人力5866人，城区清淤作业已基本完成，县域内国省道全部抢通，完成261户房屋清淤，紧急避险人员陆续返回家中，剩余集中安置人员104人。甘肃台报道。
6: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提速夏收进度，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0: 张掖市高台县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沉甸甸麦穗压弯麦秆，田间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不绝，割麦、脱粒、清选同步完成，金黄麦粒顺着管道倾泻进转运农用车。
11: 我们这两回会在我们两个人的聊天时候，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就个50分钟就收。

0: 外六，是没得那个打个八九比进。
1: 为提速下收进度，张掖市高台县聚焦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科学调配全域农机，合理划分作业区域，错峰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同时引入外地农机，充实下收作业力量。
2: 我们一起从江苏一来了十几台机器，从那个罗城那边收过来，一直到宣化，一直到县城，每个机子一天能收个四五十亩吧。
1: 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粮食机收测损工作，精准采集收割数据，为全县粮食生产数据分析、产能提升及惠农政策优化筑牢数据支撑。
3: 我们农机部门大力推广粮食低损收获技术，引进了一批先进智能农机装备。大家看到这款纽荷兰 CX6900 型收割机，主要性能就是粮食高效率、低损耗收获。它搭配6米宽隔台，正常地块每小时可收割30亩左右，单日作业能达到300亩以上。
1: 临洮县70000多亩早熟高垄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旺季，得益于高垄种植技术，当地出产的马铃薯品相出众，表皮光亮，大小匀称，绵软适口，市场认可度高。每到上市季，客商直接进村收购马铃薯，大批量销往西南、西北多个省份。
4: 早熟高垄土豆的质量好，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1: 粮食安全是民生之本，我省压实粮食生产责任，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以贴心的农技服务护航夏粮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农户增收的坚实根基。甘肃台综合报道。
5: 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副省长葛建团出席活动，并代表我省做招商推介。甘肃和青海山水相连，血脉相亲，资源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高。近年来，两省合作不断深化，持续拓展。许多青海企业家深耕甘肃沃土，结出累累硕果，不仅拓宽了自身成长空间和市场版图，更见证了两省双向奔赴的深厚情谊。会上，省文旅厅和青海省文旅厅签订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会前，葛建团前往青洽会甘肃馆参观。
6: 7月12号，如意康养万祥陇园2026甘肃省旅居养老专场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精准化供需洽谈和全维度文化展演，集中推介甘肃在避暑旅居、丝路文化、中医康养等领域的产业政策，旨在搭建两省养老资源互补、客源互通、产业共建的长效合作平台。
7: 我觉得两地哈有很多可以相结合的地方，通过这个推荐会，甘肃避暑的市场应该更加扩大。
8: 把人引来的同时，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服务能力，提升我们自身的综合能力，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6: 本次推介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展示甘肃生态文化康养融合发展的旅居养老资源。以此为契机，甘川两地将深耕养老服务、旅居康养、中医药康养等领域的合作，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健全客源互送、项目共建、资源共享的常态化机制，推动甘川康养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甘肃台记者成都报道。
9: 7月14号，第26届“我爱祖国海疆”甘肃省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在麦积区开幕。
1: 来自全省12个地州市、248支代表队、3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麦积，共赴这场科技体育盛会。据了解，本次竞赛项目涵盖航模制作赛、航行赛、遥控赛、创新赛4类。
10: 这次比赛呢，我认为既锻炼了大家对祖国航海的了解，也增加了大家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积极性。对我来说，这种比赛是非常具有意义性的。
1: 本次赛事打破课堂壁垒，将科普教育、国防教育与实践竞技深度融合，为全省热爱航模、勇于探索的青少年们搭建起展示自我、突破自我的专业舞台，
11: 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的爱国情怀，对这个国防教育的融入感进行提升。然后同时通过这次比赛呢，也在我们全区打造科技的航海模型的特色学校，推动我们这个科技航海这个运动的青少年的这种快速发展。
1: 天水台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观摩交流会在酒泉市金塔县举办。参会人员细致考察基地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流程、绿色病虫害防控等举措，深度调研订单农业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本次观摩交流会为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搭建起一座集产学研用、农企联动于一体的高效协作桥梁，为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酒泉台报道。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扩大消费1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实现半月内双投产目标，为电站后续机组投产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本次投运的2号机组是继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后的2台机组，为确保机组高标准、高质量投产，双江口公司联合参建单位全力做好机组安装、系统联调、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泸县宋宴体验项目，将宋韵文化与餐饮、演艺、民俗体验等项目融合，打造可感、可触、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游客在观赏宋代石刻之后，还能品味到宋代美食，体验传统民俗项目。
12: 个经典菜品就是东坡肉，那么经过千年的这个流传呢，也来到了我们宋宴的现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把我们的泸县的龙眼和我们的东坡肉进行了一个结合，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口味了。
1: 为让游客更深入了解宋代生活，当地还配套推出了宋俗雅集等民俗体验项目，相关菜品和演艺项目也将根据时令变化不断更新。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宁木特镇黄河与泽区河交汇地带，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滚滚水汽沿河道绵延铺开，云浪翻涌，气势磅礴。甘肃台编辑报道。
9: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当源远流长的剪纸技艺邂逅精细化、人性化的现代社区治理，一场传统文化与基层民生的双向融合就此展开，社区氛围愈发和睦融洽。林雨翘首，纸韵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近年来呢，各城镇社区文体惠民活动形式不断丰富，内容愈发多元，打造出了基层治理文化服务新模式。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的天水南路社区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将非遗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本期节目呢，请您跟随我们的公益大使海月，去了解天水南路社区是如何以非遗传统文化为载体，引导辖区居民主动投身基层共建共治，在趣味互动中提升综合素养，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凝聚社区治理合力的故事。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李书记你好。
2: 海源你好，欢迎来到天水南路社区。现在呢，我这就是把我们社区的敬老助老这一块的民生工作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李书记。
2: 平日里呢，我们会对我们辖区的空巢老人、然后独居老人以及我们的失能残疾老人建立一户一档这样的健康台账、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电话询问，上门寻访、然后联合我们的卫生服务站做免费的义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上门给老年人做这些养老认证、然后让每个人的待遇都能及时的去享受上、然后让我们的辖区居民通过我们社区的传统文化的活动，能让他们更多的感受到在社区的这种邻里关系的更和睦，社区的关心关爱，提升他们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感。我们社区呢，平时也是把志愿服务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然后挖掘了我们社区能人杨淑珍老师是非遗传承人，然后打造了一个杨淑珍剪纸工坊。然后现在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他。

0: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杨老师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是充满着浓厚的这个艺术氛围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剪纸艺术的？
1: 其实我做剪纸的话也时间长了。我是从小，就是我母亲她在做剪纸，做刺绣啊、剪纸这样的，所以从小就是耳濡目染，一直跟着母亲去也做一些。后续呢，就是又把它咱们这个咱们民间艺术的剪纸呢，又自一直就是继续把它通过学习又传承，慢慢这样一直做下来了。
0: 前面听社区书记介绍呢，就是您这几年一直在把这个剪纸文化跟社区治理，包括志愿活动这一块儿，一直在做一个融合。那么你是怎么具体的做这个融合的呢？
1: 其实我是在这个咱们2019年就开始在各个社区，然后做这个剪纸活动嘛。因为刚开始呢，就是中老年人来这样参与的比较多一些，然后通过他们对这个剪纸的学习，然后对他们的生活上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丰富他们业余生活，让他们有更有兴趣，比如可以对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兴趣。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呢大家来参加咱们社区的这个杨树忠艺术建筑工坊这个剪纸课。以咱们传统的这种剪纸来教大家来体验一下，看看我们剪纸从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一艺术呢，走到咱们这个生活中。
2: 目前我们高标准打造了社区志愿服务站点，严格按照六有标准规范运行，并重点打造了简爱工坊非遗剪纸志愿服务项目。我们组建了巧手木林剪纸文化志愿服务队，以传统剪纸非遗技艺为载体，面向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失独家庭等群体开展多元化志愿服务，把文化传承与敬老爱老、邻里关爱相结合，以志愿力量服务居民，温暖社区，推动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3: 在杨老师带领下，首先是我的老师，我也很感谢我的老师，带领我们这么几年，深有感触，把这个非遗文化要传承下去。
4: 体会剪纸艺术，弘扬。

0: 传统文化，耶、
1: yeah ！还有现在我带你去我那个居民家看一看，嗯，他那也是我的学生，嗯，他在做在家里也做了很多的剪纸作品，也家里挂了很多，嗯，可以咱们过去看一看。
2: 好的，杨老师，我们一块去看，
1: 好好。嗯，海月，这是我辖区内就是跟我学剪纸学的最好的一个学员，嗯，他呢现在正在也是在申请非遗传承人，学的非常棒的。
3: 我是2015年退休的，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一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干，但是2019年我接触到了杨老师，他带我学习剪纸，然后从剪纸当中，我又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因为剪纸也改变了我退休生活。因为剪纸，我被那个甘肃荣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又被返聘了，返聘为剪纸老师。而且呢，在剪纸的过程中，我觉得得到了非常愉悦的感觉。海月，你进来看一下，这是我剪的四条频。哇，嗯，这个四条频就是一个花开富贵，春红惊艳，还有富贵充色，满园充色。我这剪这四条频的时候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我把这四条频做出来，哎呀，看到的时候我自己都内心充满了喜悦，特别开心。
4: 通过实地走访，我们了解到如今社区活动形式愈发丰富多元，天水南路社区打造的剪纸工坊更是将传统非遗文化与基层治理巧妙融合，居民在这里既能习得传统技艺，也结识了邻里好友，邻里关系愈发和睦融洽。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天水南路社区以及兰州阿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为辖区居民策划特色主题活动，以非遗为桥梁，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5: 突出的我们社区治理里面的问题可以先关注一下，要不就做成那种打卡的那种闯关的形式，让他们就是在闯关的过程中呢把这些知识都掌握了。
2: 我觉得可以把杨老师的这个剪纸的这个板块也融合到这次的活动里面。
6: 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今天来参加我们天水南路社区为大家举办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我们主要是以邻里为主题，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把我们这些邻居们呢都能够连接起来，让大家的关系呢变得更加紧密。
4: 叔叔阿姨，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幸运问答的环节，你们两个需要一人回答一个转盘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回答正确之后，我就会给你们盖章，好不好？
7: 大家都剪得非常好，因为刚开始嘛，不错，剪得很好的。
4: 杨老师，我看今天这个下午的活动，就是您的这个剪纸工坊的这个板块，人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对这个剪纸非常感兴趣。那您对今天下午这个活动有什么感受吗？
1: 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活动非常开心，也特别好。参加的人员呢，就咱们辖区的居民呢，也就是踊跃的去参加了啊。然后呢，我们就做那个非遗的体验呢，也是非常的好，更加增加了咱们就这个辖区内和居民邻里之间的关系，然后和大家就我们这个社区和咱们这个下去呢，就整个就融入，然后也很好的。
8: 来了以后也收获很大，学习了有些这个垃圾分类啊，还有林间这种剪纸，还有比较有趣的一个活动啊。希望以后社区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9: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开展丰富有趣、喜闻乐见的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共同营造祥和美好的社区氛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任振赫在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提前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三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三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3: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填筑，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右岸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建筑，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2: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东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15五开局之年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4: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2: 近日 G2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5: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啊，路面宽度是17.5米啊，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坡形梁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2: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15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6: 目前路基主体填筑、路嵌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防溅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2: 甘肃台报道。
1: 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7: 任正赫指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承载着党中央对甘肃人民的特殊关怀和殷切期望，是一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当前各项工作进入了扫尾和清零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任正赫强调，要争分夺秒抓进度，一类一策、一事一方案强化调度，集中力量打好收官战，要严格对照保质量、主动作为、全面排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要全面彻底护安全，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占新腾旧政策，逐户逐人逐项核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要合法合规严监管，对所有搬迁补助资金从下达拨付到最终使用，开展全流程核查，确保搬迁工作成色十足。任正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形成推进合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向党中央、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王旭主持，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根据中国气象局值班信息，14号至16号，甘肃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报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相关市州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提高警惕，严阵以精准调度，责任上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8: 任正赫强调，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1: 我省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将中药材作为特色主导产业，以规模化种植筑基、科技化赋能提质、全链条发展增效，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2: 药香迎山野，产业助振兴。武威天柱天堂镇气候温凉，光照充足，是优质中藏药材天然适生区。近几年，当地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通过种植补助、建设标准化初加工厂，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
9: 今年种植五百余亩中药材，日子年产值达到1200万元，并带动了户外比如活，通过劳务用工、代购代销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达到400万元。
2: 天柱县天堂镇坚持科学种养模式，目前全镇建成中药材初加工合作社12个，年加工能力2500吨。全镇5个1000亩示范种植基地全部通过 GAP 认证，当归、羌活、赤芍入选全省第一批道地中药材目录，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0: 2020年全镇种植面积1.03万亩，栽植面积2万亩，建成克拉、茶干等5个项目示范种植基地，预计年销售额突破2.2亿元，同比增长10%。
2: 各地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中药材高质量发展。天水清水陇东镇与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合作，打造教学研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6万亩以上。
11: 与甘肃省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产学研的基地，引进药新药业，携手共建天水市首个中药材的 GAP 认证基地，实现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研发的全链条产业发展路径。
2: 庄浪县借助东西部合作机遇，与天津南开大学合作，把实验室两种前沿种植技术引进田间，通过推行园区加企业

0: 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良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1: 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良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
0: 各地还推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在张掖民乐，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集群化迈进。
2: 我们的产品主销亳州、陇西市场，并与安徽华人健康等大型药企签订供应订单。
0: 我省正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加速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升级。今年我省持续深耕道地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推进8个国家省级中药材产业园和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助推特色优势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甘肃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甘南州下河县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解难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近日，在兰州新区企业接访日活动现场，甘肃药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反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供水实际困难。了解到企业诉求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仅用1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
4: 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运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也正常。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着力点，聚焦企业办事堵点、政策落实难点、服务效能弱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通过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以帮助解决水电路网、通讯等方面问题19件。
5: 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先后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无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30分钟开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即时秒批，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
0: 柯才镇地处下河县城南部，是典型的纯牧业乡镇，平均海拔超3500米，村内增收难，困难群众收入不稳是发展的重要堵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干部立足本地毛绒资源，融合藏族非遗手工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手工艺品，把传统手艺转化为可持续富民产业。
6: 作为土生土长的柯才人，我深知牧民群众的各类急难愁盼，能够留在家乡为当地的群众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我倍感幸运。
0: 此外，为了让逐水草而居的群众牧区转场路更安全更便利，当地响应牧区党建工作部署，实地排查转场沿线各类矛盾问题，与群众商议转场路线，将可能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7: 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整合兽医、医疗、公安、司法等多方力量，创造性设置固定服务站点与流动服务队，构建转场前统筹、转场中保障、转场后跟进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了牧民走到哪里，党支部就覆盖到哪里，牛羊转场到哪里，党员就跟进到哪里。
0: 甘肃台报道。
8: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际，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3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10: 家里3个娃娃，这个路上的正闹一河边坐着，这个隐患角上坐着的，这么特别危险。正闹嘛，转天拉着，小修兰这叫上吃子喝子，我啥都累了，人都没累着，脑子但怎么也打了。
9: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11: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

0: 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1: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2: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首先是在我们的户主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临河的住户八户34人，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1: 目前靖远县针对八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3: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1: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4: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1: 甘肃台报道。
5: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天水市麦积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佩坤，武威市凉州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唐洪生，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6: 在康复医院，杨佩坤正在看望结对关爱对象刘琦。刘琦因突发脑出血全身瘫痪，杨佩坤为他量身定制了政策兜底加康复赋能帮扶方案。经过3年持续帮扶，刘琦从卧床不起开始逐步实现扶墙缓慢行走。
7: 警察对我来了特别关心，是我的这个娃娃跟我送轮椅的，特别感谢你小杨。
6: 扎根民政一线10年，杨佩坤创新推行大数据筛查加入户核实加精准施策工作模式，整合民政、残联、医保等多部门救助资源，建立困难群众动态帮扶台账，推动救助模式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8: 结对帮扶不仅是政策的精准滴灌，更是心与心的真诚贴近。作为民政人，把党的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户是我的本职，作为帮扶干部，把群众当亲人更是我的本分。
6: 在武威，唐洪生正在看望他的结对关爱对象89岁的独居老人陈秀兰。他定期上门探望，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用贴心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多年来，唐洪生依托工商联平台优势，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参与帮扶，累计引导民营企业捐赠款物591.91万元，投入175万元建设乡村公共设施。
9: 以前我们有路灯的时候，晚上走路黑灯瞎火的，确实不方便。自从爱心人士捐赠的路灯装上以后，晚上出行也非常方便。
6: 唐洪生还总结提炼政策引导加典型带动加精准对接工作法，推动产业、就业、教育帮扶多措并举。
10: 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中的普通一员，立足本职，尽己所能，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爱心落实到最需要的群体中，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6: 甘肃台报道。
5: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对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作出部署。试点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初期优先将省内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高风险行业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严格落实平台企业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主体责任。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个人无需缴费，后续将根据试点成效分批吸纳符合条件的省内中小平台企业，稳步扩大保障覆盖面。甘肃台报道。7月12号，随着首片预制梯梁精准落位，天水至陇南铁路全线最长桥梁陇南西特大桥正式跨入预制梯梁架设新阶段，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提速。陇南西特大桥全长3.48公里，建设需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及陇南市政道路，并紧邻兰渝铁路既有限施工，施工条件异常复杂，是天龙铁路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大桥上部结构主要包括线交梁和架设预制梯梁，目前总长720米的线交梁施工已全部完成。
11: 针对临近既有线施工安全风险，项目团队科学建立防护体系，完善架桥机防倾覆设施及预警设施，布设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既有铁路设备状态，确保施工全过程受控。
5: 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15号18时，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录取5051人，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270人，普通类本科批将于7月16号开始录取。该批次包括普通类定向、民族班、预科、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二次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开赛，全省22支代表队275名运动员参赛，设团体及单项赛，涵盖男女子单双打、混双等项目。7月14号，百家广电视听媒体走进张家川文旅宣传创作活动暨甘肃优秀本土纪录片创作播出计划发布仪式在张家川县举行。活动汇聚全国优质视听媒体资源，深挖张家川地域民族文化底蕴，以媒体力量助推县域文旅产业升级，助力甘肃本土纪实影像创作蓬勃发展。7月15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6集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13: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6: 嗯，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稳。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臂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臂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龙源，7站火炬传递。 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皇故里巨同星，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 曾生各地的炙振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4: 师傅，空调开大点。
5: 好的。哎
4: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5: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4: 从北京。哎呀，
5: 大都市来的。
4: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5: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4: 本地
5: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4: 臭豆腐的地方。
5: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4: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5: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4: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3: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5: 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4: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5: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3: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纱。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一百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4: 豆腐当然
3: 是
4: 今天可以吃了。
3: 姜黄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5: 杨姐去了，不差。
2: 好的，
5: 吃饭等你。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的？哪里称？四喜没了。
5: 没了，
2: 好好好，有点，快点称。好了，喜没了。老喜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赖子的不要哦。
5: 我要是我妈的，你能忘呀？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五级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板就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嘞，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2: 啊，对。
1: 好啊，好啊，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2: 好。
1: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 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1: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2: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1: 我端走了。
2: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时候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3: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0: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3: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400-500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4: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3: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5: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

的晾晒让子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故乡地区管酱油腌制的子姜叫子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酱，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就是很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致是个包的人，那个人365天在这里。
2: 咱说人就是按脚做，要黑，晓得不？要不早做呢，早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

0: 又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1: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盐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
2: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我早就想和你单打独斗了，
1: 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
0: 我要用你的心做我的战利品。

0: 心脏确实很像战利品。好了，李慧，都过去了。
1: 你回去杀死小渊。
0: 你一个人行吗？
1: 嗯。明天早晨，我们在这会合好吗？
0: 好，我还有几个朋友，我带他们一起来。
1: 嗯。

0: 怎么样？我没死，你感到惊奇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好好想一想就会明白，我怎么会愚蠢到自己跑到河滩去送死呢？
1: 那死的是谁？
0: 当然是一个人，一个易过容的人。
1: 易容？
0: 是啊，我把全部的杀人本领都交给了你，是留下了这么一点的。时间太仓促，其实它并不太像，但谁又会去注意？
1: 你杀了他们？
0: 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使命。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很聪明，但为什么就想不通呢？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离奇，太巧合了吗？
1: 都是你在操纵，所有的人都不过是棋子罢了。
0: 一点不错。
1: 从你救我的那天起，阴谋就开始了。
0: 怎么说呢，小渊的军火生意一直是和我进行的，我必须要保证他的利益。他私自制造细菌炸弹用于贩卖，非常抢手，而却被副官酒井发现，酒井一直预置小渊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利用此事写了一份报告，想要送达关东军司令部交给齐元大将。你知道酒井是齐元大将的心腹，只要这封信一到齐元手中，小渊就完了。于是我替小渊策划了这个完美的计划。然而对于你来说，这个计划的确有些不幸。你哥哥燕彪率手下在沙漠截杀刘大麻子，从被抓的当地老乡口中知道了301分站和细菌实验。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暗示李逵，燕彪似乎已经怀疑游击三组之内有内奸，而李逵呢，为求自保，第一件要做的就是除掉你哥哥燕彪和我。于是李逵将你们秘密驻地密告给武功，武功与刘大麻子突袭了野城子，消灭了燕彪和你们的游击队。
1: 这一切都是你，是你。
0: 不错，是我。

干嘛这么看着？其实我对你还是亲眼有加的。在之前游击队的几次行动中，你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勇猛坚强，指挥过人，极有可能成为一位高手。而我正需要一位高手来协助我完成计划，于是培训你变成了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小渊利用巡查301分站为名，将酒井引到此处围困起来，而后

0: 才有了我们偷袭301分站的行动。
1: 我明白了，我们途中经过的那些事也是你一手安排的。
0: 聪明，你说的对极了。其实那些帮助日本人抓捕活体的马匪都是由我统一指挥的。
1: 你统一指挥？
0: 是的，古阳客栈就是我的秘密运输点。
1: 既然如此，为什么引我到这里，还要烧毁客栈？
0: 首先，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私制的秘密武器二号病毒炸弹已经制成了，不再需要活体进行实验。二号病毒就是火乱，只要炸弹一被引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人畜都会染上瘟疫。你想一想，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又会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利益。你知道，我并不是真心帮助日本人，而是在帮助我自己。第二，我之所以演这些戏，是为了要燃起你对日本鬼子和301分站的仇恨，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帮我。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知道为什么只让你炸毁第一和第二实验室吗？因为那就是我们研制二号病毒炸弹的实验室，里面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已经想到了，
0: 我利用李逵急于除掉我的心理，故意将袭击301分站和刺杀小渊的计划上报给他。果然，他将消息密报给了武功。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实验室等到的却是你，这令他大吃一惊。而就在你行动的同时，我潜入侧楼杀死了酒井。
1: 当时李逵说你杀错了人，我对他说你绝不会杀错人，一定是被人欺骗了。谁能想到整个事件的元凶首恶竟然会是你。
0: 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展开清洗。你可能知道，究竟是奇缘的心腹，干掉他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事成之后，所有的知情人都要被除掉。李逵、沈七七、武功，他们就像棋盘上的一粒棋子，用过后就要被一一吃掉，而吃掉他们的人就是你。我救你，训练你，就是为了要你帮我执行清洗计划。
1: 那你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0: 那就会暴露我的身份。我的手法所有人都清楚，可是你呢，就不同了。所以，我选择了假死来置身事外。而我的死势必会引起你的仇恨，你的性格决定你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是个冲动的人，因此就正好帮了我的忙。
1: 杀酒井的那个晚上，我在301分站被重重包围，你怎么能知道我一定能活着回来？如果我死了，你的计划不就落空了？
0: 其实我杀死酒井之后，一直在不远处看着你。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会出手的。你是我的保证，也是我的徒弟，我是不会轻易让你死掉的。
1: 现在我没用，看来我马上要成为最后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哦，不，还有李慧。
2: 是我的养女。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这很奇怪吗？
1: 他一直在骗我。
0: 我一直不确定他能不能够征服，但是我对他有信心。其实他也很喜欢你，我知道我死后你一定会查出谁出卖了我。于是我和李慧多次将喜鹊这个名字透露给你，凭你的聪明一定能查出谁是喜鹊。果然你杀了李逵，然后小渊和李慧合演了一出假文件的戏，把沈七七引到了河滩。我知道为了救李慧你一定会去。
1: 你肯定我能杀掉沈七七？
2: 十个沈七七也不是你的对手，因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相信你的能力。
1: 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2: 你已经是黑戈壁顶尖的杀手了。
1: 你一直在利用所有人，利用李逵杀死我哥，利用沈七七杀死武功，利用我杀死李逵和沈七七，最后你出来收场，杀死我。
0: 只有一点不太准确，李逵根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很久以来他都在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我。这一次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我，殊不知我才是整件事情的策划者，而他不过是个棋子而已。
1: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以说没有丝毫破绽。
2: 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谋定而后动。
1: 我明白了。
2: 你知道得到一个你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因此我并不想杀你，而是希望与你合作，我们一起做事会天衣无缝的。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一直尊敬你，爱戴你，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多，我把你当作父亲一样敬爱，可今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师父，你能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吗？
2: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信念能够支撑一切？不，我就没有信念，只认实力。很多人说我是利益之徒，我承认，是的，我就是利益之徒。你问我为什么？当然是为了钱。十几年前，我是关东山的第一号大盗，大盗不应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得来的。有一次劫杀了日本人的行商，得到了很多财物，没想到闯下了大祸，日本人联络当地保安团和土匪共同对付我，我受了重伤，

你哥哥救了我的命，我在走投无路之下参加了抗联，在那里我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那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于是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于是，我将自己队里的几个抗联战士交给了日本人，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

0: 渊。当时他不过是个小官儿，但是却掌握着大量军火。于是我们合伙做起了军火买卖，他将军火倒出来，我则是拿走卖给土匪，卖给保安团，当然也卖给抗联。我周旋于三者之间，可以说已无任有余。连小渊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随着小渊的官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我认识了一些来头很大的人，他们有钱，而小渊则掌握着研制细菌武器的关东军防疫集水站，这真是天作之合呀。于是我做个中间人，让双方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不是共产党，从一开始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杂种。
0: 你太年轻，太冲动。记住，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利益才是真的。
1: 我以为李逵已经是个败类，没想到我的师父竟然更胜一筹。可以说你是个真正的畜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人味儿。我想如果把你和畜生放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看出你们之间的区别。
0: 你真幽默。
1: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赞扬你。
0: 既然这样，我就要吃掉你了。
1: 你本来就可以吃掉我。
0: 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我？因为你不够狠。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这儿可以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2: 你真是一位大师，一位完美的设计大师。
0: 怎么，还想着他？你最好能够劝说他和我们合作，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了。

0: 织了，答应吧，否则他们会杀了你的。
1: 我并不想这么对你，但我告诉你，你只有两条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敌人，而我的敌人就要死。看到了吧，我的徒弟总是这么冲动。

0: 这个人已经废了，小元君，这儿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看明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1: 非常乐意，
0: 走吧。

0: 燕双鹰怎么办？当然要让他消失。你放心，现在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这件事用于我动手。看起来你应该另选一位徒弟。唉，没有人能够比他强，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意。 不会杀死他的，这样的人太难得了。今后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我们的生意了。关东军情报处是我们的天下了。这小子，
1: 长官命令，处决燕双鹰。
2: 啊！ 动手吧，早该杀了他，
3: 杀了他好，省得咱再费这个劲。
4: 是刑房，
0: 不好，出事了，快走，
5: 我看看去。

0: 还说他是个废人。
1: 他是个废人，是你的手下再没有用，他跑不了。关上院门，封住所有的窗户，搜查每一个房间，把他给我找出来。快！
2: 也许不会有人搜查焚尸间。

0: 怎么知道？我还在刑房。
1: 你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0: 谢谢你。
1: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0: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2: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3: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2: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8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7: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6: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7: 好，
6: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7: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6: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7: 真的是啊！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7: 嗯，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7: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6: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嗯，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万

0: 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

0: 头皮筋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状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2: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3: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1: 万创高档破壁机，五万三千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腐蚀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5: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4: 啊，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5: 好，
4: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5: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4: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5: 真的是啊！
4: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5: 特别费时间。
4: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5: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4: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

0: 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1: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1: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0: 为什么我出卖了你？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怎么还能站起来？

到碎裂的声音，但是可能是那么一点点秋生的意识，也许是为了那一口气。

0: 后悔的。
1: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不想看到你死。睡一会儿吧，等风过了，我回来告诉你的。

0: 报告，房间里没有。
1: 继续搜。
2: 是。
3: 报告，
4: 怎么样？
3: 没有找到。

0: 藏在这儿是吗？你不愧是我的好女儿，这的确是个最好的藏身之处。别人不会想到。
1: 我也没有想到，他不在这儿。是啊，
0: 那你为什么要挡住尸床？
1: 爹，我求求你。
0: 求我什么？求我放了他。
1: 我求你，别杀他。

0: 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我再问一遍，他在哪儿？
1: 刚刚他就藏在这儿。
0: 是你帮他的，对吗？

0: 哪儿？
1: 他不在这儿，你杀不了他。
0: 你说什么？
1: 你杀不了他。

0: 为什么？
1: 我爱他。
0: 女人，你误了大事。

0: 我们又让他跑了，是吗？是我太大意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除了燕双鹰以外，其他的我们做的都很完美，不是吗？
1: 不，千万不要轻视他的力量。
0: 知道了所有的事情，他不死，我们没法安生。那你说怎么办？杀死他。怎么杀？用李慧。啊，用李慧？可她是你的女儿啊。 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会不惜一切。我不会看着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片天下丧失在他的手里。况且，李慧不过是我在山里捡来的，如果没有我，他可能18年前就喂狼了。我养大了他。 多活了18年，他应该为我死。你说呢？你真可怕。燕双鹰才可怕。计划是这样的：你把李慧关在房间里，我会把信息传递出去，他一定会来。那么你想一想，他要救李慧需要什么？ 枪啊！可是枪从哪里来呢？你是说，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没有能力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的，因此他一定会到沙漠小屋去取枪，那么砍到的就是我。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手啊！我还没说完。 千万不要低估他的能力。也许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那么等待他的，就是这里的特工和保安队40多人。杀死一个重伤的人，应该不是问题吧？嗯，如果他要是不来呢？我的徒弟，我最了解，他一定会来。
1: 我说过，你会付出代价的。

知道不可以，也要去拼一拼，对吗？

0: 来来，喝喝。我跟你说，这回他不敢来。哎，
1: 你们说，那小子还回来吗？
0: 哎呀，来个屁！
2: 不敢来，
0: 都已经被打成残废了，还不去养伤啊？
2: 就是，
0: 还敢来，找死的！切！
1: 那小子，可是个亡命之徒啊！
0: 我敢跟你打赌，两块大洋，绝对不敢来。
2: 我也跟你赌。

走！

李慧。

0: 重伤的人都对付不了吗？
1: 看起来是到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你呢？
0: 我没事儿。
1: 如果我杀死他，你会恨我吗？
0: 我也不知道，他虽然这么对我，可是他把我养大的。
1: 他救了我的命，教了我很多东西，我真希望他不要来。
0: 怎么，你不是一直想杀了他，为死去的人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从真心来讲，也许我并不想杀他，只是为了证明自己。
0: 证明什么？
1: 我比他强。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

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巍巍武夷，北饮宛浙，东镇八闽，连通海外。这里是农耕文明的重镇，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天生地长的一片树叶，成就了万里茶道的传奇。这里被称为闽邦邹鲁、道南理窟，山水之间，文明之光熠熠生辉，闪耀古今。

0: 武夷茶吸引核心捧的还在于这里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御茶园是元代时在四区西畔创设的，专是御茶生产和制作，是历史上有名的贡茶产地。
1: 这你看，这每一个它是树种是不一样的，像这边的话是一个很有名的铁罗汉的树种，有很多地方的树种也都是从这里扦插过去的。
0: 武夷茶兴盛时，文人墨客荟萃于崇山峻岭之中，斗茶品名以茶促文。
1: 这个是曹大的诗人

0: 朱熹
1: 啊，他的诗啊，
0: 对，写的好多茶诗。
2: 第一次初次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蓝眼睛白头发，然后觉得一看不可能对我们中国茶文化有什么了解的，
3: 可能对东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能是先是从我对哲学的兴趣开始的，尤其20世纪的哲学家发现他们对东方思想、东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兴趣？这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我开始喝茶，就想多了解中国文化。
4: 何新鹏筹办过许多茶席，品饮武夷茶要从选茶、焙器、择水、环境、聚油等几个方面做准备。这次他在逾百年历史的古树林里会请茶友，
3: 在这么理想的一个环境中跟朋友见面聊天，感觉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会带来一种自然交流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从茶具开始，然后就会交流到这种茶会的方式，各种各样，每个人会提到对茶的体验和最近的一些感受，所以产生一种自然的一种交流风格。
4: 仪式感是武夷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包括动作、器物、茶点等等，这种仪式感也影响到了国外。何新鹏就曾在葡萄牙买到一个陶具，专门用来盛放茶点。
3: 因为是葡萄牙是最早接受中国的茶，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上面的花纹等等，这个形状也比较独特。
5: 让我想起一首诗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这个落日就很像王维里写的诗里面的很圆的一个落日。
4: 千载如是道，万古山水茶。茶既是口中的美味，也给人带来怡情悦性的美感。
3: 一个核心是对感性的一种修养，增加你的敏感度，你的观察能力。生活每些与茶的关联，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如自然、人际关系、人与器物的关系，还有人与自我的关系。
4: 云端喝茶是武夷人钟爱的品茶方式，登高思故人，他们想起了缘分的起点，远在德国的盖哈德先生。
3: Hello, Gerhard.
6: Hallo, Volker.
3: Hallo. Wir sitzen hier wunderbar auf dem Gipfel in den Wuyi-Bergen. Ich kann dir ja vielleicht gerade mal die Landschaft zeigen.
4: 茶香穿越千万里，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早春时节，温润的风正酝酿着一场新生的仪式。细红星在林间穿行，它对话的是另一种武夷人赖以为生的植物——竹。
7: 这片竹林就有很多种，将近有7-8种吧。但是最多的就是这种毛竹，毛竹最多，老百姓以这个为主。
4: 武夷山竹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竹乡。自古以来，武夷人用它造筏、造纸、造各种器物，用作生计。如今，竹子作为低碳绿色材料，功用

0: 日益增大。
1: 你看竹子一长出来的时候，它的笋就可以吃了。
2: 这个好材料，
1: 以前家家户户农村都会用这个来编织一些小篮子，特别到野外的时候，没有东西装，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塑料袋的存在。然后呢，到竹子老的时候，它竹子都烂了，枯萎了，也可以作为艺术品。
0: 谢红星是武夷山当地的竹编技艺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一直在从事竹制品创意工作，对竹之美有着独特的眼光。
1: 你看它里面是镂空的，你看这镂空多漂亮，它就有点跟那个世界地图一样，它每个效果都不一样，就跟穿越时空的感觉一样。它这个已经是烂了的那个竹根竹子，其实很漂亮，它自然的雕琢。我觉得朽木其实可雕，谁说朽木不能雕？但是它就没有第二个了，永远没有，只有一个。
0: 经过一番雕琢，腐烂的竹根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它每个竹子的用途不一样，它的生命力就不一样。每个细节它有不同的效果，有不同的呈现。主要是要发现美，是要创造美，然后把它雕琢出来，给人家展示美。
0: 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与万物共生，与万物互动。用竹节笛模仿鸟类的叫声，时常会吸引到森林中的朋友。

0: 让你走进大自然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的那种美是非常让你宁静的那种。哎呀，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
1: 金斑喙凤蝶是武夷人心心念念的蝶中仙子。谢红星一直想通过竹编展现它的美丽。
0: 很多人对它了解太少了。哦，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通过我的工艺来完成一个竹子编的蝴蝶，哪怕是造型也好。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工艺品的展示，让大家了解武夷山的珍品。
1: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竹与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最恰当的方式。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这里就被朝廷封为全国的名山大川之一，成为历代名人雅士驻足之地。他们邀集好友，畅游珠峰、泛舟九曲，兴致所致，将文字凿刻在山崖石壁上，以寄游抒怀。这就是摩崖石刻。武夷山的摩崖石刻有400多方，在名山大川中实属少见，包含了理学、宗教、山水、茶艺、公文等内容，被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它们宛如一道穿梭于历史时空的文化长廊。吴宝云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修复技艺传承人，常年修复拓印先人留下的摩崖石刻。
2: 为什么古人一定要选在这个名山名川？因为这一个山川它是有连线的，西边是古时候呢，是我们水上的最大的交通要道，必走的一个交通。

0: 路线，这个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人的一大文化遗产。
1: 古人凿刻摩崖石刻时，先把文字放大到宣纸上，浸湿平敷于石壁上，再不断凿击石壁，文字便被印刻在了石壁上，最后再用特殊颜料上色，让字体清晰醒目。
0: 武夷山整个石质它是沙砾，里面偶尔会产生一两个鹅卵石，鹅卵石它非常坚硬，他们在刻这个摩崖石刻的时候，它为了寻求自然与美的时候，就不会为了这个石头铲平，就尽量保留它在原有，到至今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1: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平均四年上色修复，吴宝云曾多次参与指导九曲溪两岸摩崖石刻保护方案的修订工作。刻有中西思想的摩崖石刻，如《逝者如斯》《鸢飞鱼跃》《至动人境》等，也留存在九曲溪畔。
0: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户崖壁崖石，都是古人精心打造才有留下的一大批的文化遗产，
2: 让这些印记留存、观念相传，就是我们的责任。
3: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即将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设立以来，新物种不断刷新，成为了世界生物之窗，和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纪录片《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展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如画，感受山水之美的人从古至今络绎不绝。武夷美景洋溢着浓郁的东方水墨情调，元代画家方从毅的名画《武夷放照图》就描绘了九曲风光之美。秋挺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醉心于中国的诗书画。这次他来武夷山，既是溯源《武夷放照图》，也是汲取灵感与自然对话，感荡精神。
0: 方从毅的《武夷放照图》，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武夷山很典型的、非常高耸的这种山给体现出来，在山水之中形成了一个世界观，在这种山水之中呈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非常通达的一种气质和状态，或者是心胸。
1: 山水是中国画的重要题材，画家往往踏遍名山大川，寻找理想中至美的山景水色。在秋挺眼中，武夷山之美独一无二。
0: 武夷山的山水，我觉得应该兼容了南北山水的一些气象，它既有南方的那种很灵秀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有那种很雄浑、很苍茫的，或者是很险峻的，像北派的山水的感觉。
1: 武夷美景既是滋养画家水墨艺术的厚土，也让他们在山水中存心养性，体悟生命。
0: 会忘掉你很多世俗的一些纷扰的东西，因为置身在这种那么美好的山水之中，使你忘掉很多其他的日常的琐碎的状态。
1: 画卷与现实神似行不同，

0: 在五一美景的激发下，秋天的灵感被触发，纵情山水在方寸刹那之间延烁无限的空间。
1: 淡淡的有点阳光折射过来，它形成了光线的变化，这种斑驳的树影和水面的一种关系，一个鸥鹭飞过来捕鱼的那种稍纵即逝的一种刹那之间的那种状态，远处的竹筏，我想它形成了这种动和静之间心意成满，达到了一个澄怀观道的状态。
0: 在山水画中，要么鲜少有人物，要么人物形象很小，并非画家不画人，而是他们笔下的山水本身就是内心的外化。这大山中的小人物，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体。
1: 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它是一个核心的，那么所以就是在呈现出很多中国人对自然的表述也好，对造化的体认，那么它还是强调一个共生的东西，和谐的东西，这个是中国文化在今天的一个当下的这种语境里啊，生存里面它是非常珍贵的，也值得去大书特书的它的一个亮点。
0: 山水是通往我们内心的道路，秋亭行走在自然之境，对山水哲学有了更多当代的思考。
1: 现代的山水精神通过一种眼光去挖掘美，发现美，要让人类珍惜爱护自己，我想这也是我们山水审美落地落到我们自己，从每个个体去做，对环境的保护和爱护应该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
0: 秋亭曾行遍名山大川，这是他第三次来武夷山，登高望远，如瀑布西涌，观摩崖石刻，他对武夷山有独特的感怀。
1: 人和山水是自然的一种相望相化，在生命的活泼泼之中来探求山水的真谛，这就是从孔子一直到朱熹这种格物致知里面呈现的中国人的这种天地观。
0: 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有半个世纪，在天地山水间，武夷山滋养出了朱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有巨大贡献的人。朱杰仁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他眼中，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与朱子思想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2: 是九曲溪，是武夷山的景色启迪了朱子，影响了朱子，陶冶了朱子，使他建立了他的理学的体系。
0: 格物致知是朱子理学中很重要的理论。朱子说，格物就是穷理，世间万物都有规律和原则，我们可以通过有形的物来探求无形的理。
2: 朱子看自然，他还用他的格物致知的思想来看，他说天为什么有四季，水为什么要这样流，他说呢，这里面呢都包含着天理，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理，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种自觉，就不可以逆自然去做。
0: 六曲响声岩附近是摩崖石刻最聚集的地方，逝者如斯这四个字是大儒朱熹亲笔题。

0: 胁，临流当空，举目可见。
1: 他说就像这个流水一样，前者是后者续，不舍者也。这个世界啊，它没有停息的，它又由此引申到了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修养要不间断。
0: 在九曲溪五曲的茶台上，主席曾与弟子登临造时煮茶品茗，体悟茶与人生的况味，纵论天地。五曲处有一座茂林参天的秀峰隐屏峰，主席在这里亲自规划，营建了武夷精舍。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诗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与云蒸霞蔚的碧水丹山相得益彰。
1: 山水成就了朱子的思想和他的胸怀，而朱子的诗歌、朱子的理学赋予了武夷山以哲理、以灵气、以内涵、以人文。

0: 越过万里的茶叶，穿越古今千年的诸子理学，都离不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山水灵泉、花鸟鱼虫。武夷山，一座碧水环绕的自然青山，一方万古传承的文化圣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造就了我们的国家公园。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

0: 快，跟我走。哎，
1: 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2: 干什么呢？

0: 你们都没事吧？
1: 没事。
2: 你真是变色龙啊。
0: 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2: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我，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怎么样，徐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
2: 不可能。
0: 你受伤了？
2: 没事。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徐查理，你这个人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2: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2: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作纪念吧，保重。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孟夜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局长，局长，杀叶百爷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行行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先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八爷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山民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哎，
0: 大小姐，
1: 这个啊，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啊，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来。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

0: 细沙、雾沙、劫沙、斗沙、固沙跟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把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想想，应该会对我有帮助。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你保重。

0: 我不同意就这么结案了，太草率了，还有很多疑点还没解释清楚呢。
1: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好，你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0: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1: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0: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1: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精力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0: 局长，
1: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奶奶的。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一海不是把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就拿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2: 我们做律师的

0: 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哎，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1: 刀枪药虽好，不破手为高。
0: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喝酒。哎，请。

0: 刀枪要虽好，
1: 不破手为高。
2: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
3: 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3: 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郑高奇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3: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2: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
4: 我快着点啊！哎，好，哎，你们小心点啊！啊，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啊！
5: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6: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
5: 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6: 叶公子，我们尚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嗨，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
2: 啊！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上一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5: 走吧你！
2: 尚一海，干什么呢？站住！抓住尚一海！放开我！放开！尚一海，出来！尚一海，我要杀了你！
7: 住手！
5: 放开他！

0: 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一孩就
0: 我弹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

0: 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道歉呢、把他给我扔出去，别脏了震天门的地儿。
1: 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
2: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
0: 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扔远点。
3: 是是。
2: 哎，起来起来起来，
3: 快快快！
4: 这不是叶公子吗？
0: 啊，不是吧？怎么这样？
2: 说这花子，
0: 走走走走，
2: 别耽误我做生意。
0: 叶公子，
2: 看什么呢？说的就是你。
0: 走走走走走走，
4: 你看现在都变成这样了。

0: 是。
1: 哎，他这人看着真可怜呀、啊。算了算了，给他吧。
2: 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3: 要饭也要地盘，要饭也要地盘。
2: 狗耷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0: 你别装死，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
1: 我。

0: 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
1: 是你拉我过来的，
0: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
1: 你行了，瞅你倒霉模样，我就知道受人欺负了吧？啊！人间冷暖，世态炎凉，都看透了。你看这儿每一个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啊！

0: 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儿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0: 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

0: 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
3: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年年。
6: 这个点了，吃饭了。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8: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

0: 这荷包绣的真好看。嗯。
1: 秀菊，啊，你在这儿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秀姐。嗯。

0: 据说他们只有半只眼的记忆，过了这会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欢迎光临，啊，
1: 唐老板，啊，
2: 是盛小姐呀，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
1: 嗯，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2: 徐律师，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1: 啊，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2: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
1: 反光粉？
0: 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
1: 眩晕？
0: 嗯。
1: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
1: 变戏法？魔术？鬼王？
2: 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就是见不着小姐，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
3: 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2: 少爷饶命啊！
3: 滚！去去去！
4: 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图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3: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4: 哎，那老爷那边呢？
3: 啊，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
4: 明白，我这就去。
5: 这大户人家小姐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这身段水灵灵的，哎呀，又白条条的，是不是啊？你们看看，这肉啊都是香的呀！
3: 只要是动他一根手指头，我杀了他。
6: 行了，我们不傻，知道他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怎么也得让上家拿出几箱袁大头。
5: 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那个金元宝，不是？
6: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

0: 就拿美金。
1: 美金？什么是美金？
2: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

今天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谢案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 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鸣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0: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臣不留，金凤关旧，世尊祖道，警告。
1: 上红发，上红发，
2: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3: 一涵，
4: 一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却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2: 你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尚义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哎呦，不是，这
4: 怎么可能？这是伪君子。义海，会吧？是不是有这种事吗？会。说呀，
5: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哎，
4: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演，你接着演啊，邵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
6: 说谁不要脸？我打死你！
2: 打？上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
6: 喜宝是你绑架的？
4: 喜宝被绑架了？
2: 义父，这事是我不对，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你。上一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不跟你们废话了，尚红发，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

0: 带着10万美金，我要现钞，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跟我耍花样，我怕你。
1: 10万美金，你才要疯了吧你！
2: 叶寒，放了他，放了他。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官署公平处置。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3: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
2: 叶玉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顶丧驾灵。

0: 那个叶雨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尚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你们就等着尚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雨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0: 这个计划还真不错，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
1: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

0: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哎，
1: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2: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1: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
2: 没事啊。
1: 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吃包子。
1: 好。
2: 来。好吃吗？
3: 好吃。
2: 这家包子可有名了。
1: 包子不错。
2: 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
1: 很久没去了，最近太忙。
2: 我觉得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
1: 认识而已。
2: 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
1: 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
2: 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1: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2: 嗯。
1: 有什么新发现？
2: 现在还不能说。你说这个鬼王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
1: 有可能。
2: 为什么？
1: 身手又好，又会魔术。
2: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1: 也许吧。
2: 然后呢？
1: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夜判官，都是在故弄玄虚的。

0: 徐差礼，我诚心诚意请你吃包子，你给我来虚的是吧？哎，哎，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
1: 老大，老大，
0: 哎，有屁快放！
1: 哦，你妹妹喜宝被人绑架了，听说是叶玉鹏伙同几个乞丐一块干的。
0: 走。
2: 哎哎哎，账没结呢啊！

0: 我们已经把钱都准备好了，走吧。哎，义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义父，这件事情因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江公赎罪了，您想，叶雨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我相信他不会为难细胞。 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细胞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我已经都给我换成上坟用的纸钱，啊！叶雨鹏这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绑票这一手，这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从我上一海身上占便宜，门儿都没有。也对，那小子一直跟你过不去，绝不能让他得逞。
1: 等会儿，你多带点人埋伏在小树林，听我号令行事。

就你一个人来的？粗人呐，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打开。

0: 我把我妹妹放了，
1: 商一海，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扔过来，扔过来。

0: 快跑啊，命要紧啊！
1: 救命啊，少爷！别觉得小心暗枪。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仅此而已。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1: 只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
1: 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 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我干，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小果还在怀疑你。 你最好小心行事。

0: 现在这小妮子倒成了个烫手的山芋了，可不是吗？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哎，谁知道啊？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
1: 就是。
2: 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
0: 哎，可以啊！
2: 到时候把她干掉之后，
0: 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3: 对。
4: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玉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这是我们的计划进度，这是我们的实际进度。
2: 工作量太大，
3: 这个时间还不行吗？
2: 算力也不够，
4: 模型训练时间也太紧了。
5: 那咱们得抓紧赶下进度，可以吗？

0: 我们将破掉赛跑在8年的世界纪录。
1: 啊，这手不要放松。
2: 突破世界纪录，这次挑战可以吗？
3: 可以啊！
4: 法国底气，瞬时招募。
5: 将返回空间站做下一步的太空工作。
6: 爷爷，他们能跟我们挥个手吗？

现在啊，不如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

0: 吃又喝了啊？
1: 对。
2: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玉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细胞，细胞，醒醒，细胞，细胞，嘘。细胞，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我带你走。

0: 大伙儿听着，务必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是。
2: 这边。
3: 玉鹏，你为什么还不放了我？
2: 别说话了，进去。

0: 家小心脚下。
1: 新踩的脚印。

0: 喜宝，喜宝，你别哭了。
1: 雨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喜宝。
0: 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上将同归于尽。
1: 雨鹏，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
2: 转圜？怎么转圜？
0: 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花，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雨鹏，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雨鹏，我求你了，你放了我，你不要一错再错。
2: 闭嘴。
0: 雨鹏，
2: 闭嘴！
0: 我求求你了，
2: 你闭嘴。

0: 细胞。
1: 可
0: 可拉。
1: 可可。
0: 来来，回上。还要吗？啊。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家，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希望，希望，希望，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希望，别怕，别怕。

0: 没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季宝，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尚红发指使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家灭门之后，瓜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
1: 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2: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1: 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这一切。
2: 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

心宝，心宝，心宝，你别害怕，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带你走，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如果我回不来，别怪我。

0: 叶玉鹏，我女儿呢？您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
1: 我问你，我女儿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您现在不应该担心您女儿，因为您女儿很安全。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 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这儿有打斗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应该能找着。

0: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
1: 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
0: 总之谢谢你。
2: 我说叶雨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3: 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儿跟我装呢是吧？谁让我爹深谋远虑，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贝，可以让我扭转乾坤。
2: 我不管你在哪儿搞到的这本子虚乌有的账册，我关心的是我的女儿。
3: 既然你这么担心你女儿，给我拿点诚意出来看看呀。哎，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
2: 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哎，你就不怕我把它抢走啊？
3: 尚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择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2: 哎呀，你想得倒挺周全啊。

0: 上红发，
1: 拿下！
0: 你走，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1: 快，站住！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细胞藏哪儿了吗？
0: 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1: 什么？我尚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你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
0: 这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喜宝，这是他自找的。
1: 对了，你赶紧带着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喜宝找回来。
0: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
1: 叶玉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夏先生，人呢？
1: 赏红花，叶玉鹏带来没有？

0: 我女儿呢？
1: 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0: 城谷。
1: 老爷，
0: 城谷，城谷，
2: 李父，里面危险，
0: 城谷还在里面呢。
2: 李父，李父，
1: 老大，
3: 老爷。
0: 上古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
1: 您好。
0: 您好，吴书记。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我的天啊，这个日历和预期都好，你检查到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日历让预期检查了，你首先是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运行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指标改造了，先是日子不，现在就升级为日子爱了。从改造呢，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主干线。从主干线之后进入我们的四干线，来回进入这个，那个南车线之后进入这个省化车，省化车之后通过省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达标之后的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
1: 我们之前是设置，日出的主要是月成1000方，现在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它是6000方是月成出来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

0: 你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1: 哦，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
0: 哎哎、
1: 是吗？
0: 就是这就是那么的排过去，那个地方用那么的排污口呢。
1: 嗯，
0: 它是就是、那啥啥是国家它都有取得一个。
1: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
0: 这
1: 一块，
0: 哎就
1: 是、
0: 这里是
1: 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
0: 嗯、那
1: 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278.12。
0: 哎，对对对。
1: 那在、咱们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0: 它日志现在是那么是日志的，比如是小于等于50。
1: 哦，就是 COD 在出水的时候，它必须数值要小于等于50。
0: 哎哎，它、
1: 就
0: 是
1: 等于是要比50小。
0: 哎，在这个范围里就是其实、
1: 达到标准
0: 的、达到标准的。
2: 如果说污水处理守的是城市的出口，供水保障守的就是民生的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城西净水厂，这里是卓尼县城供水的源头，属于整条工作链的前端核心环节。自来水在这里完成净化、消毒检测，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网。
0: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要观察呢，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是否就是它这个。正常，那我们的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检测，
1: 检测，
0: 这是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这是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合格，就才能往下这个。
1: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0: 哎，还是为了我们城市供这个城市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全县就多少人还是吃水着呢？说不辛苦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辛苦是应该的。
2: 合格的自来水从净水厂产出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核心的工作。
1: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2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0: 修了地方能看这个螺丝，修着感觉你吃得痛，就是，哎，这个阀门，呀，我们现实的所有管网就是小电通信的，但是有分段，有分段的阀门啊，这就是出现问题这个分段阀门。
1: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
0: 哎就是，
1: 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
0: 哎，对对
1: 哪一片区域。
0: 就是
1: 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0: 弄错了那井上面那是那么这次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拐不出来呢没办法危险这个说的是这个所有的公司的这个公司的拐道的这个阀门拐道这个那是就是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1: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
3: 哎，
1: 是吗，
3: 哎，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的。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中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2: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1: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
0: 哎，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
1: 哦，
0: 在那么单位的下面，你看就是这个地点。
1: 对对对，
0: 是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的是大门上是，当时破掉了，管子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没有水了。说着说着，
1: 哦，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0: 哎，停了，停了，在那边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平时坐到坐着不点。
1: 连夜抢修。
0: 哎，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

0: 冷。
1: 哎，那肯定冷得很啊！3月份，俺们3月份，俺们镇那边的庄稼县的话，5月份才提出工作的呢。3月份真是最多的时候。
2: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4: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一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
1: 你是我的女儿啊！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喜宝生死未卜，都怪我没好好照顾你们。
0: 千万要小心呐！啊！我就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2: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爹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
0: 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
2: 先别想那么多，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叶雨鹏在去找你爹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0: 兔子转山坡，死活不理我。
2: 叶父。

0: 那边什么都没有，这边脚印最多，而且是不同的方向。
1: 去把狼狗牵来。
2: 是。

0: 还有呼吸，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1: 细胞，细胞。

0: 情况怎么样？
1: 医生说他还很虚弱，毕竟在箱子里面关了一天一夜了，需要静养。
0: 谢谢你救了喜宝，还有我。喜宝。

0: 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
1: 那你有仇恨吗？
0: 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你不也一样？你不是也一直还恨着尚红发不认他这个爹吗？
1: 对啊，不过他今天拼死都要救我，我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0: 那就好好珍惜吧，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细胞。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玉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出尽风头了。
0: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儿。

0: 少爷，您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3: 我住手！
4: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2: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商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2: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
3: 哎呀，好了，
2: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您的恩情。
5: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2: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您了。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2: 多谢老爷，

0: 你怎么来了？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1: 你说什么？
0: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这本账册跟盛鸿发有关。
1: 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
0: 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1: 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细胞抢过来，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尚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0: 设了个计让尚红发交出叶玉鹏。
1: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地拿到了账册。
0: 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
1: 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这是天意啊。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莉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她，十八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她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你觉得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等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
1: 嗯，
2: 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1: 啊，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2: 嗯，对了，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1: 好啊。
0: 太好了。
2: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策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哼，
3: 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的脸才对。
2: 哎，好，来来来。哎呀，哎，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啊，
3: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
2: 好，来。对了，我听人家说啊，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
3: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逼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
2: 是这样啊，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3: 此话怎讲？
2: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 他还说，你也许就跟十八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呐，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
2: 哎，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但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然后再将他的罪行全部大白于天下。

出来了啊！要出来了，要出来了！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湛湛青天，不可欺。诸君莫作，等闲看。

0: 这不是上瘾，
1: 这不是上瘾，这不是上瘾。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
1: 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

0: 谓的黑夜判官，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1: 邵红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我舍得一生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18年前冤死的恩公郑高奇报仇雪恨。 Yeah！

0: 滚滚诛宫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律师，这真没想到！这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少无发。 既然你想杀人灭口，那可没那么轻巧。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18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 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 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聊会儿，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0: 终止小人的案，终结。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吧。
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 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查理，这没想到，真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赏罚，既然你想杀人灭口。
3: 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十八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
0: 啊！这真是账本啊！
4: 没错，是个账本啊！
3: 你看，
0: 这真是账本啊！尚红发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5: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
0: 易海，
6: 在，
0: 把账册扔上来。

0: 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账册的纸张明显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旧的麻纸。哎，
1: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真是不可思议，
2: 真是不可思议，
3: 不是吧？
0: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 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4: 哎，
0: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4: 好。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折扎

0: 檀皮浆抽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我这里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
1: 这账册一看就是新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
3: 说的嘛。
2: 是啊，这个说
4: 法就出来了。
5: 对呀，这很明显。
2: 这么大一说你还不信啊？
6: 看看，
2: 这一对比你就知道。
5: 哎呀，行了，大家，肯定就是我们这儿啊。我跟你说啊，
7: 鬼王，到底怎么回事？肯定是小红发做了手脚。

0: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徐长安？他怎么可能？
1: 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账册是假的，是有人呢想栽赃我尚红发。
2: 义父，让我亲手把他们给杀了。
1: 别急，他们已经是笼中之鸟了。怎么样，你们没话说了吧？该轮到我说了。各位，今天江州城各政要贤达都在场，还有这么多警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是关于18年前郑家被灭门的惨案。经过我暗中调查，这鬼王就是幕后主使。这个鬼王的真名叫柳云峰，他曾经受过郑高奇的恩惠，但是他不但不感恩，还看上了郑家的财产。于是在18年前的那个晚上，他伙同冯广玉还有郑高奇的三个徒弟把郑家灭了门。事情闹大之后就逃到了关外，直到最近才以魔术师的身份回到了江州。
2: 你一派胡言，别听他胡说。
1: 鬼王打着黑夜判官的旗号杀人灭口，栽赃嫁祸，为的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也正因为我发现了他的身份和目的，所以他要杀了我。
2: 你放屁，你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几天前，你假借一张录有我女儿声音的唱片把我骗到仓库，想炸死我，这就是证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你啊会变声术，能模仿别人的声音。哎，你不是经常在剧院表演吗？
3: 就是我看见你在剧院表演。
4: 爷和吕洞宾的那段电话录音也是鬼王模仿的，难道鬼王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他才是那个吕洞宾。
1: 我邵某命大，没死在仓库里，所以你就伪造了这本账册，暗中引导叶玉鹏把他找出来。你想当众把我刺杀，然后把这假账册上的所有罪名都安在我身上，我没说错吧？刘云峰啊，你精心设计了这么大一个局，这是处心积虑。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喽。
4: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2: 没法向你解释。
5: 干话可说了吧？就是他，早就看出来了。
1: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证据。这锭金子是鬼王在赌场赢下福慧大戏院所用的本钱之一。大家看看，金子底下还可以隐约看见郑家钱庄的印记。后来这锭金子被作为善款捐给了美善堂，也正是美善堂的主事雷鸣查到金子的。
6: 没错，这件

0: 件事我可以作证。
1: 哎呀，看来这个鬼王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大恶人啊！
2: 这么多证据，看他还怎么抵赖？是
3: 吧？应该马上送他到官府定罪砍头啊！
4: 徐查理镇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矢志复仇的鬼王，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尚红发出示的众多证据，再加上鬼王一直以来那种狠辣激烈的行事风格，又全都在印证着他的所见所闻。徐查理一时之间方寸大乱。
3: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这个罪人，
5: 住手！
3: 你
5: 说话咋的？
6: 真是小看你了，好，我今天栽在你手里，我认了。尚红发，这件事还没完。
3: 尚古，
6: 都给我往后退，不然我杀了他。
7: 刘玉峰，你放了我女儿，兴许还有条活路。
8: 鬼王。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了，
6: 退后，快！不然我就杀了他。
7: 李海，退后，
6: 退后。警察也退后，快！
8: 把枪放下，往后退，
9: 不许退。我是警察，警察就是要抓坏人的，谁都不许退。
8: 你现在不是警察，你是人质。杜虎，到外面去，叫弟兄们收队。
10: 是。
11: 包围解除，收队。
12: 小王部下令我转，
13: 跑跑跑，走。

上古，

0: 做对不起震天门的事情，活得不耐烦了。
1: 你跟我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出去抓鬼王。
0: 说，鬼王跟你什么关系？
2: 住手！哥，
0: 你来干嘛？回去！
2: 你别打他！
0: 不关你的事。
2: 哥，你要打他，就先打我吧。
0: 七宝，我告诉你，你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是跟战天门作对的人。少武，把小姐带回去。
2: 哥，
0: 小姐，
2: 我不走，我相信徐查理不是坏人，你赶快把他放了。

0: 你就胳膊肘往外拐吧！你，我还告诉你，要想放了姓徐这小子，除了义父，谁说也不算。回去。
1: 就是爹让我告诉你放了徐查理的。
0: 说什么？
1: 爹说了，我们震天门不能滥用私刑，要抓他，那也是警察局的事儿。更何况，查理哥，他并没有作奸犯科，更没有杀人放火。

0: 里啊，就只有你我两个人。关于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
0: 徐查理啊，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很欣赏你，我还跟你说过想跟你做一个忘年之交，可真没想到你跟鬼王串通一气来对付我。我能听听你的解释吗？
1: 我原以为鬼王就是那个行侠仗义的黑夜判官，所以会帮他。就这样。

你相信我，你就拿这把枪把鬼王给杀了。如果你仍执迷不悟，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0: 老爷，您派出去的人刚刚传回消息，在城外发现鬼王的踪迹，他还绑架了一个叫春霞的姑娘。你说什么？鬼王绑架了春霞？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原来春霞没死。
2: 是。
0: 现在的鬼王已是穷途末路了。
2: 绑架春霞，一定是冲你来的。他怕你倒向我这边，和震天门一起对付他。徐查理心里清楚，只有他和鬼王两个人知道春霞的藏身之所。鬼王的做法让他出离愤怒了，对鬼王的仇恨已经完全烧掉了之前还残存的一丝幻想。徐查理彻底认定，鬼王。 才是自己真正的大仇人。他决定和尚红发合作，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鬼王。

0: 把鬼王的通缉令贴满全城的大街小巷。
1: 是。
2: 姨父，我心里不舒服。您说您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今天居然把徐查理给放了。

0: 您知道外人怎么说您吗？怎么说？都说您是老糊涂。说的没错，我是老了，身子骨大不如前了。一海啊，我知道你看不惯徐查理。 觉得好多事上让他抢了你的风头，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对他倾慕有加，所以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没错，我是想让徐查理为我所用，将来我们震天门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哎，可他始终啊是外人，你犯不着跟他较劲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但我从小把你养大，和亲生儿子没有分别。更何况全江州的人都知道，你是震天门的主事，得拿出气度来。啊，
1: 我明白了。不是，义父，可是徐查理联合鬼王来对付震天门。
0: 哎呀，我没那么糊涂。徐查理的事我自有分寸。我只要你呀明白一个道理：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现在徐查理已经和鬼王反目成仇，我就借这个机会去考验考验他。
1: 义父，您的意思是要放他一马，
0: 日后让徐查理全心全意地为震天门做事？那是后话。我们眼前要对付的是鬼王，而这个徐查理呢，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他。嗯，我明白了。好了好了，鬼王的事情你别管了，啊，我自有安排。 这几天，你去给我查一查这个徐查理，去摸摸他的底。
1: 好。
0: 哎，记住，小心驶得万年船。

被关在城外15里间的工厂仓库里。

0: 都拿着家伙。
1: 震天门的人在这附近发现鬼王的踪迹，这说明春夏肯定被关在这里。
0: 突然冒出这么多手下，那鬼王果然是有备而来。
1: 里面一定戒备重重，大家要小心。咱们兵分两路，你们俩带队负责右翼，我负责左翼。
0: 是。

0: 老大，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来救春夏，人找到没？

0: 把受伤的兄弟送回去，顺便查一下黑衣人的来历。
1: 是，
0: 我们去追春霞，走。
1: 好，走。他们跑了，你的车呢？
0: 在那边。

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提前下沉力量，全力保障

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

0: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三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三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1: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填筑，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运安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接筑，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0: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东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15开局之念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2: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0: 近日 G2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3: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啊，路面宽度是17.5米啊，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和信条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0: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15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4: 目前路基主体填筑、路线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房建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0: 甘肃台报道。
5: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实际，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7: 家里三个娃娃，这个路汉子正到一河边坐着，这个隐患角上坐着的，这么特别危险。正到嘛转车拉站，小修栏之间吃子喝子，我啥都累了，人都没累着，我们这担怎么也大了。
6: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8: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6: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9: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首先是在我们的户主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临河的住户8户34人，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6: 目前

0: 靖远县针对八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1: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酒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0: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河东大部还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
2: 此次强降水具有对流性强、小时雨强大、累积雨量大等特点，且强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有重叠，因此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特别是对野外工程施工、山谷汇流风险区的安全构成多重威胁，需加强防范。
0: 甘肃台报道。
3: 7月13号晚，夏河县突发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造成辖区内道路、农田、民居不同程度受损。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连夜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目前无人员伤亡，气象条件逐步好转。
0: 夏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于7月13号19时55分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乡镇成员单位迅速上岗到位，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加密气象、水务、自然资源监测频次，及时发布预警。
4: 及时把气象和水务自然资源部门的预警转发到各乡镇和村组，开展联合值班支数，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及时转移群众。
0: 灾情发生后，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紧急出动200名官兵，全力开展清淤排涝、道路疏通作业。在夏河县麻当镇下麻立巴村，洪水退去后，巷道淤泥遍布，村民自发带上铁锹、扫帚，干群同心投入生产自救。
5: 多亏了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把我们一家人转移到安全点，全村人都平安无事。
6: 在我们的这个村上的年轻人也好，队长也好，都淋下这儿去的瓦机和这个桩机掉了10几200，连夜加班呗。今天早上之后是，这已经是这个村都通了呗。
0: 截至7月15号12时，全县投入抢险救灾机械设备83辆台，人力5866人，城区清淤作业已基本完成，县域内国省道全部抢通，完成261户房屋清淤，紧急避险人员陆续返回家中，剩余集中安置人员104人。甘肃台报道。
3: 盛夏时节，我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调度，提速夏收进度，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7: 张掖市高台县5.5万亩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割期，沉甸甸麦穗压弯麦秆，田间数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不绝，割麦、脱粒、清选同步完成，金黄麦粒顺着管道倾泻进转运农用车。
8: 我们这两回分的，我们两个人的聊天数，现在有点支持了，收割就个50分钟就收完了，是没得那个打个8级微斤。
7: 为提速夏收进度，张掖市高台县聚焦机械化作业提质增效，科学调配全域农机，合理划分作业区域，错峰有序开展收割作业，同时引入外地农机，充实夏收作业力量。
9: 我们一起从江苏一来了10几台机器，从那个罗城那边收过来，一直到宣化，一直到县城，每个机子一天能收割40-50亩吧。
7: 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粮食机收测损工作，精准采集收割数据，为全县粮食生产数据分析、产能提升及惠农政策优化筑牢数据支撑。
10: 我们农机部门大力推广粮食低损收获技术，引进了一批先进智能农机装备。大家看到这款纽荷兰 CX690 型收割机，主要性能就是粮食高效率、低损耗收获。它搭配6米宽隔台，正常地块每小时可收割30亩左右。

0: 单日作业能达到300亩以上。
1: 临洮县7万多亩早熟高垄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旺季，得益于高垄种植技术，当地出产的马铃薯品相出众，表皮光亮，大小匀称，绵软适口，市场认可度高。每到上市季，客商直接进村收购马铃薯，大批量销往西南、西北多个省份。
2: 早熟高垄土豆的质量好，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1: 粮食安全是民生之本，我省压实粮食生产责任，依托现代农业科技和全程机械化作业，以贴心的农技服务护航夏粮生产，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农户增收的坚实根基。甘肃台综合报道。
3: 7月15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副省长葛建团出席活动，并代表我省做招商推介。甘肃和青海山水相连，血脉相亲，资源互补性强，产业关联度高。近年来，两省合作不断深化，持续拓展。许多青海企业家深耕甘肃沃土，结出累累硕果，不仅拓宽了自身成长空间和市场版图，更见证了两省双向奔赴的深厚情谊。会上，省文旅厅和青海省文旅厅签订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会前，葛建团前往青洽会甘肃馆参观。
4: 7月12号，如意康养漫享陇园2026甘肃省旅区养老专场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动通过沉浸式场景体验、精准化供需洽谈和全维度文化展演，集中推介甘肃在避暑旅居、丝路文化、中医康养等领域的产业政策，旨在搭建两省养老资源互补、客源互通、产业共建的长效合作平台。
5: 我觉得两地哈有很多可以相结合的地方，通过这个推荐会，甘肃避暑的市场应该更加扩大。
6: 把人引来的同时，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服务能力，提升我们自身的综合能力，带动我们全省的这个养老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4: 本次推介会紧扣银发经济发展趋势，展示甘肃生态文化康养融合发展的旅居养老资源。以此为契机，甘川两地将深耕养老服务、旅居康养、中医药康养等领域的合作，发挥资源互补优势，健全客源互送、项目共建、资源共享的常态化机制，推动甘川康养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甘肃台记者成都报道。
7: 7月14号，第26届“我爱祖国海疆”甘肃省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活动在麦积区开幕。
1: 来自全省12个地州市248支代表队、3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麦积，共赴这场科技体育盛会。据了解，本次竞赛项目涵盖航模制作赛、航行赛、遥控赛、创新赛4类。
8: 这次比赛呢，我认为既锻炼了大家对祖国航海的了解，也增加了大家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大家对这种比赛的积极性。对我来说，这种比赛是非常具有意义性的。
1: 本次赛事打破课堂壁垒，将科普教育、国防教育与实践竞技深度融合，为全省热爱航模、勇于探索的青少年们搭建起展示自我、突破自我的专业舞台，
9: 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的爱国情怀，对这个国防教育的融入感进行提升。然后同时通过这次比赛呢，也在我们全区打造科技的航海模型的特色学校，推动我们这个科技航海这个运动的青少年的这种快速发展。
1: 天水台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高质量发展观摩交流会在酒泉市金塔县举办。参会人员细致考察基地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流程、绿色病虫害防控等举措，深度调研订单农业产销一体化运营模式。本次观摩交流会为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搭建起一座集产学研用、农企联动于一体的高效协作桥梁，为河西走廊西甜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酒泉台报道。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

0: 送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实现半月内双投产目标，为电站后续机组投产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双江口水电站是国家重点能源项目，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本次投运的2号机组是继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后的第二台机组，为确保机组高标准高质量投产，双江口公司联合参建单位全力做好机组安装、系统联调、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泸县宋宴体验项目，将宋韵文化与餐饮、演艺、民俗体验等项目融合，打造可感、可触、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游客在观赏宋代石刻之后，还能品味到宋代美食，体验传统民俗项目。
2: 一个经典菜品就是东坡肉，那么经过千年的这个流传呢，也来到了我们宋宴的现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把我们的泸县的龙眼和我们的东坡肉进行了一个结合，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种口味了。
1: 为让游客更深入了解宋代生活，当地还配套推出了宋俗雅集等民俗体验项目，相关菜品和演艺项目也将根据时令变化不断更新。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13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县宁木特镇黄河与泽区河交汇地带，河面升腾起大面积缭绕云雾，滚滚水汽沿河道绵延铺开，云浪翻涌，气势磅礴。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民主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你给我出来！
3: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4: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2: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3: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2: 知道吃，知道五威从何而来吗？
3: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2: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0: 可惜当归汉。

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4: 师傅，空调开大点。
5: 好的。哎
4: 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5: 了。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4: 从北京。哎呀，
5: 大都市来的。
4: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5: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4: 本地
5: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就是最好的。
4: 臭豆腐的地方。
5: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哎
4: 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5: 流口水了吧？对，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4: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3: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5: 啊，我可以跟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

0: 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啊，是吧？
1: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0: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2: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还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啊、还是人呢、啊，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沙。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下去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县每五天一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2: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1: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2: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两个。
1: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2: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1: 看看有多漂亮。
2: 金桂。
1: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2: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生吃。
1: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炒黄菜。
1: 有豆香。
2: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羊血吃了，回汤。
2: 好的，
4: 都买给你。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2: 全部买了。好了，放哪里？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级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四级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4: 我要送，我妈对你的模样。
1: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2: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呢？如果是这个垃圾，就跟他说要不得。

0: 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
1: 哇，
0: 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1: 辣椒小炒肉
0: 啊，对，
2: 好啊好啊好啊，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0: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3: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4: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3: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0: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4: 我端走了。
0: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收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种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是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0: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只有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2: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1: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山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400-500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0: 太好吃了，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1: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2: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分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故乡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姜，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姜，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红豆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0: 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1: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大子是个包的人，你看看你365天在这里。
2: 常说人就是按脚做，压腿，像我像不早做呢，早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按的吃法。吃双包按，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按，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

0: 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
1: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我来了。例会，你好吗？昨晚你杀了36个人，
1: 他们该死。
0: 看来我真是低估了你啊！
1: 我是你徒弟，
0: 你比我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杀不了人的。
1: 我并不喜欢杀人。
0: 我知道，我也不喜欢。
1: 是吗？
0: 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有的人就要去杀人，而有的人就要被杀。你说对吧？
1: 是的。比如像你，从前你是杀人的人，可今天你就是个被杀的人。
0: 你很自信。
1: 说话的声音和枪声哪个更响？
0: 当然是枪声。
1: 那就不用废话了，让枪声选择我们之间的胜负吧。

0: 你很冷静，我能够感觉到你身上的杀机，但是你身上的伤会影响你，也许你杀不了我。
1: 杀畜生不用等到杨浩上，
0: 我已经真切地感到了你的愤怒，但我还是不得不说一句，无论是你还是我，能死在枪下都是一件幸福的事。

0: 你们能别这样吗？
1: 对不起，李慧，我那样做也是无可奈何。
0: 你能放过他吗？
2: 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想杀他，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现在你可以听到我肯定的答复，一定要杀死他。
1: 哼，
0: 你能放下枪吗？他不会杀没有枪的人，
1: 这一点我相信。

0: 要杀我的话，就开枪吧。
1: 也许不杀你是个错误，但是我不会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哪怕他是杀死我哥哥和弟弟的仇人。但是，我会看着你死。

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李慧，

0: 今后要去哪儿？
1: 别说话，我给你治伤啊！
0: 没用了，我的。

0: 无论你走到哪儿，都带着我。
1: 李慧，你醒醒！你醒醒啊！你醒醒啊！李慧，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李慧。

0: 动手吧。今天来的人人有份
1: 儿。啊，我给你。好好。哼，
0: 哎，这位兄弟，你为什么不拿？
2: 我怕烫手。
0: 哦，为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招来这么多人想干什么。
0: 各位，除了这位小兄弟，你们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我保证事成之后再付双倍。
3: 什么任务？
0: 去杀一个人。
3: 杀一个人要这么多人吗？
2: 你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0: 嗯，是的，杀一个人。各位，没有人怀疑你们是黑戈壁里最优秀的枪客和杀手，也没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我之所以把各位一同请来，是因为我们要对付的不是人。
3: 不是人？
4: 是什么？
3: 那是什么？难道是鬼？
0: 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5: 啊！这
3: 燕双鹰。
5: 燕双鹰。
0: 嗯。
3: 你是说要我们去杀燕双鹰？

0: 我们杀燕双鹰，怎么？你认为我们办不到吗？
1: 我并不是那意思。也许你们真的能杀掉他，但是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怎么说呢？我齐辽烧钱杀人是为了生活，我不想死。正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根本不是人，
2: 他根本就不是
1: 人，这
3: 票根本就不是人呐！
4: 这票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5: 这钱我要了。
0: 啊，我答应。啊，我叫赵一平，你叫什么？
1: 哼，我叫齐六。
0: 齐六，我听过你的名字，
1: 哼，可我从没听过你的名字。
0: 哼，那当然，我不过是个无名之辈。哎，对了，你为什么要把银元放桌上？那不是你的钱吗？
1: 因为我不想死。
0: 哼，没有人让你死，要死的是燕双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燕双鹰会死。
1: 小子，你今年几岁呀？
0: 21。
1: 听我的，让你自己多活几年吧。
0: 哼，像你这样的人也能在江湖上混，我看你只配去吃粪。
1: 你说什么？5年前你多大啊？16岁，你还在吃你娘的奶。可燕双鹰已经在一夜之间杀死了301分站36个保安队员和特工。你知道不英吗？啊，大英雄。不英的胸口被燕双鹰的子弹打出了20几个弹孔，可他却只放了1枪。你觉得自己会比不英强吗？啊，小子，3年前我带着20几名弟兄伏击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弟兄们就全倒下了，只有我还活着。那并不是因为我很棒，而是因为我的手被打断了，手里没有了枪。他不杀没有枪的人。
4: 是啊，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
6: 是，
1: 我甚至没有看清他的脸。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从那以后，我也才知道了活命的道理。你听见了吗，小子？
0: 听见了。
1: 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想死的话，等到40岁以后吧。
0: 所以，你就变成了缩头乌龟。不错，我是个无名之辈，但是我还明白，谁杀死了我的兄弟，

0: 要用他的血来祭奠。谁砍了我的手，我就要砍掉他的脑袋。这是法则，也是规矩。你连这都不懂？我们要杀燕双鹰，
1: 他就得死。
0: 如果你想走，就是想出卖我们，那么只有一条路，死。怎么样？想明白了吗？你是想和我们一起杀死燕双鹰，还是想让我杀了你？啊，
2: 好吧，我答应你。

0: 怎么样？还有人要走吗？没有的话，请拿回你们的钱。
1: 这，
2: 好，三个弟兄，拿吧，
3: 来来
0: 来，
3: 好，
0: 来，你继续说。
3: 谢谢你，
0: 把你的计划告诉大家。
3: 我们并不是要各位分散开来去找他，而是以逸待劳。
0: 什么意思？
3: 我想问问各位，除了这位齐老大以外，还有没有人见过燕双鹰？
4: 我没看清他，如果我看清了他的脸，是绝不会活到今天的。
0: 我听说过见过他的人五年前就已经死光了。
3: 是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
4: 骑黑马，跨双枪。
3: 对，虽然我们没有见过燕双鹰，但是黑马双枪就是他的标志，也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特征。如果有谁看见了这样一个人，那他一定就是燕双鹰。
0: 对，不错。继续说你的计划。
3: 几天之内，他一定回来临河集。
5: 这，哎，他怎么知道？
1: 这个是，
0: 你这么肯定？
3: 因为我们当家的要下山，诸位可能知道，我们山寨当家的就是刘大麻子刘作霖。
0: 他杀了燕双鹰的全家。
3: 是啊，这些年他一直在跟踪我们，山寨里七八十个弟兄死在了他的手里。我希望这次各位能够杀死他。
0: 对，不错。
3: 各位的房间在楼上，我已经安排好了。
5: 好，
3: 等等。还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个镇子归三家山寨共管，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过横街的群仙酒楼是老刀把子，街左是黄五龙。在我们的地盘里，各位可以随便，但是出了我们的地盘，请不要惹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 给我打起来！
7: 他们要闹事。
6: 听见没有？拦住了！杀！报
7: 警！
8: 他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6: 来，你说什么？
9: 你喝多了，不能再喝了。
6: 我喝多了，关你娘屁事儿啊！
9: 以后说话嘴巴放干净点。第二。要放枪就滚出去，别弄坏了我的店。我的话你没听见？
6: 你说话就像放屁，别人

0: 放屁！你会去听吗？
1: 不会。你猜我最讨厌什么？猪。
0: 掌柜的，有什么吩咐？
1: 给他们算账。
0: 好，
2: 总共是2块大洋。
3: 哎，好好好。
1: 门在后面，滚蛋。
3: 是是是是是是。
1: 别忘了带上你们的老大。
3: 哎，忘不了忘不了。
4: 来，弟兄们，接着喝。
5: 长眼睛啊你！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消息准吗？
1: 绝对准确，特派员明天就到。
0: 你马上上山，告诉老头八子，一切按计划行事。
1: 是。

你们的人都死光了，快出来吧！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

大家不要动，把枪扔在地上，我一定保证你的安全。

0: 怎么了？哦，
1: 没什么，你像我一个朋友。
0: 也是女的吗？
1: 嗯，
0: 我叫小林。
1: 宋三。
0: 是假名。
1: 为什么？
0: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叫宋三的。
1: 上马吧。
0: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开枪？
1: 经验嘛。上马吧，否则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临河集了。
0: 你也去临河集？
1: 朝这个方向走的都是去临河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

话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八千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天了，姓燕的今儿不会来了吧？
1: 走，咱们看看去。
2: 去去
1: 去
2: 去
1: 去
2: 去
1: 去
2: 去
1: 去
2: 去去！
1: 今天像是不来了。车他不敢来了吧？
2: 撤撤撤撤！你
3: 接特派员的人遇到了埋伏，全都死光了。
1: 特派员呢？尸体里没有他，我先回来报信，其他人还在搜索。走，去看看。
4: 走。
5: 怎么了？神神鬼鬼的。
6: 谁知道？咱们只管验双鹰。

0: 燕双鹰，啊！
1: 我们到了，这就是灵河集。
0: 强客土匪们的天堂，他就是燕双鹰。

0: 双枪。啊！
1: 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2: 没错，就是叶双鹰。
3: 叶双鹰，我看他没什么了不起。
2: 走，咱们过去杀了他。等等，别去，那边是我等 boss 的地方，不能在这儿杀人。
4: 我才不管呢，我只知道叶双鹰在我眼前，只要杀了他，就有5000大洋。走。
5: 两位想吃点什么？
6: 哦，你看着办吧。
5: 好嘞。
6: 你来临河集做什么？
7: 来找人呢。
6: 正经人是不会来临河集的。
7: 那么说你也不是正经人吗？
6: 当然不是。
7: 你很诚实。哦，你刚说我像你一个朋友。
6: 是的，不是很像。
7: 哦，
6: 是一模一样。
7: 真的？哎，你能不能带我见见他？
6: 他死了。
7: 哦，对不起。
6: 没什么，很多年前的事。
8: 这酒真不错啊。
9: 当然不错，这是30年的陈酿，你就放心的喝。好。

0: 为什么卖你两个家伙？他们走过来了，是找你的。我也不知道，也许吧，可能是缺钱花。
1: 怎么，缺钱花就来找你？是我缺钱花了。
0: 二位有何贵干？你就是燕双鹰。
1: 我是谁，好像并不关你们的事。你就是燕双鹰，
2: 真的是燕双鹰。
1: 如果你是燕双鹰，我就要杀了你。
0: 我叫宋三，
1: 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老丁，这两个人要看我的枪，也许还要杀我。

0: 二位要吃饭的话，就请坐，否则滚出去。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他们一样，是个不知好歹的笨蛋。
3: 哦，客官，您的菜。
2: 哦，好。
3: 吃吧。
1: 真有点饿了。

0: 吃饱了？
1: 非常饱。他们俩还在那儿呢。
0: 好，我知道。
1: 今天你救了我的命，这顿饭我来请。你请？你想吃霸王餐？
0: 他们请客。

是啊。

0: 听，算账。啊啊啊！好好，我说过，肯定是我缺钱花。多少钱？
1: 总共1块大洋。
0: 再给我开间上房。
1: 哦，好。
2: 我也要住店。
0: 你也要住在这儿？
2: 我发现，在你身边很安全。我的随从都死了，你应该保护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女孩子。
0: 你安排吧。
1: 是是。

0: 回事啊？没有一点痕迹啊！
1: 就是
0: 这样，哎呀，真是。
1: 对呀，
0: 一点什么？看死角，这一下我有什么死呀？这是，
1: 真是太可怕了！还有那么多痕迹啊！赶紧回去！哎。
2: 怎么回事？他来了，燕双鹰。他们想杀死他。他们是怎么死的？我没看见燕双鹰开枪，他们就倒下了。我早说过，我们对付不了他。
3: 当时你在场对吗？
2: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尸体就在这儿。

0: 你说他们怎么死的？是钢钉。
1: 。
0: 啊！
1: 燕双鹰用钢钉将枪口插死，弹药爆膛，弹头反射，从转轮的装弹口弹了出来，让他们自己开枪杀了自己。所以齐老大没有看见，很正常。他太快了。
0: 他用钉子杀人。
1: 哼，他用什么都可以杀。他的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今晚我想会会他，但需要人帮忙。
0: 有把握吗？
1: 我会尽力的。

0: 进来。
1: 你还没休息啊？这些都是你的？
0: 是啊。
1: 哎，刚才你是怎么杀死那两个人的？
0: 职业秘密。
1: 你就是那个燕双鹰，对吗？
0: 哼，你很好奇。
1: 看来他们并没有找错人，只是接错了生意。
0: 燕双鹰可能不会缺钱，可是我会。我杀他们，不过是为了取他们身上的钱。
1: 你怎么知道他们身上会有钱？
0: 很简单，从他们的问话里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是受人雇佣的杀手，因此他们的身上一定会有雇主给的定金，难道不是吗？
1: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是个危险人物，很可怕。
0: 我倒是觉得我和蔼可亲，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你恐怕也是个危险人物吧。
1: 你猜猜看。
0: 从兰州来，上过洋学堂，受过刺杀训练，你代表军队是来找刘大麻子。
1: 你怎么、嗯、
0: 我怎么全知道。你的衣着气质一看就是个大城市里的人，如果早晨出发，下午能来到临河集，那会是哪个城市？
2: 兰州。
0: 你穿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上过洋学堂的人。哎，你这衣服叫什么？
1: 叫猎装。
0: 猎装很漂亮，你的腰板挺直，射击的手法也很正规，一看就是经过严格训练。
1: 你接着说。
0: 你刚才给了妓女一张字条，让她送到平阳客栈，那是刘大麻子的地盘。
1: 你都看见了？
0: 你知道这里有很多人想杀我，但他们杀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们多长了两只眼睛和一双耳朵。
1: 这些事情让你一说好像很简单。
0: 本来就并不复杂。
1: 你真聪明。
0: 很多人都这么说。
1: 我是代表中央军来执行任务的，你是来做什么的？
0: 很难说，也许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1: 我也是。
0: 你会保护我吗？
1: 我已经救过你一次命。
0: 我想今晚一定会有人来杀你。
1: 可能。
0: 啊，那你还住在这儿？
1: 那我住在哪儿啊？
0: 你可以住到我的房间去。
1: 我不太习惯。
0: 你好像很腼腆。啊，怎么回事？
2: 掌柜的，楼上也停电了，
3: 上楼看看。
4: 哎，对，咱们走吧，孩子玩了，快点，我们快点，真扫兴。
0: 真奇怪，怎么停电了？我去看看。
1: 哎，你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安全。

0: 没事吧？
1: 怎么回事啊？
0: 哦，你刚说过他们要来杀我，所以就来了。
1: 不是我叫他们来的。
0: 肯定不是。
2: 你们没事吧？
0: 当然我们没事。
2: 哦，要帮忙吗？
0: 哦，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出去。
2: 哦，快把尸体抬出去。
3: 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好说好说啊。
1: 他们还会来吗？
0: 我想也许今晚不会了。
1: 哦，那我回去了。
0: 我看你还是睡在这儿吧。虽然你是找刘大麻子谈生意，可这些人不是刘大麻子的部下，他们是杀手。
1: 你不是不习惯吗？
0: 会适应的。你已经很快了，可是你不够轻，你的藏身术也比较粗糙，所以没有用的。
1: 你在和谁说话？
0: 哎，我问你啊，一共有几个杀手？
1: 八个。
0: 不，是九个。
1: 啊？

0: 确是个高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怎么说呢，首先要完成刚才那次掠职的刺杀，不用停电灭灯，如果灯灭了，就一定会有第九个人潜进来。第二，我已经说过你不够轻，而且你的藏身术也过于粗糙。
0: 是吗？那现在怎样？我用枪指着你的头。
1: 你就真的

0: 那么相信自己的枪。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可以试着扣动一下扳机，也许它不会响，但是你知道，我有个法则。如果别人对我开枪，哪怕他的枪不响，我也会杀掉的。你不妨试一试。我不需要骗你，因为刚才我有100个机会可以杀死你。
1: 哦，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我现在杀你也不晚，因为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你就那么肯定？
0: 这样吧，我跟你啊赌一块大洋，而你输了要赌你的命。

0: 那么，我现在试试，他会不会想？你赢了。
1: 这又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和我朋友在玩一种游戏，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2: 啊，没什么，只是我不太喜欢枪声。
0: 哈，我也是。
2: 嗯，
1: 是是。
0: 怎么说呢？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能做什么？能杀人？你对自己的枪都不信任，那么你还能信任谁呀？一心想做杀手，我能看出你不是为钱来的。那么你是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其实你什么也证明不了，你还是你，枪在你手里不过是个玩具，而且是你玩不好的玩具。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在江湖上混很危险的。我的话你听懂了吧？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你很蠢，也很笨，但你却觉着自己很聪明。我想你早晚会死在自己的小聪明上。
3: 知道我为什么能对着你吗？因为我能忍，在你最得意的时候击垮你。大人物不都是这么完蛋的吗？
0: 我不是大人物。
3: 你还有什么把戏？还说我枪里没子弹？你觉得我会不会信？
0: 不会。
3: 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不是为了钱。
0: 那你为什么？
3: 为了神枪第一。
0: 你杀了我就是神枪第一了？
3: 就像你当初杀死步英那样。
0: 好吧，我们两个再来打个赌，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如果枪响了，我就完了。

0: 你就是神枪第一。如果不想，你输我一块胆子。
1: 叶双鹰，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原来你是个疯子。我有那么傻？一次一次被你耍，我告诉你，你完了。

你输我一块大洋。我刚才说过，你会死在你的小聪明上。我似乎也说过，我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对吗？但是对你，我会破一次令。但是只这一次。把枪留下，你可以走了。

0: 神枪第一。
1: 你到底是不是人？
0: 你说呢？
1: 我不知道，你太可怕了。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0: 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只是他太自信了，不要磨掉他的自信心。
1: 他的枪里为什么没有子弹？
0: 我在说话的时候绕到他的背后，拔出了他的枪，下掉子弹，简单吗？
1: 他还会来找你的。
0: 也许吧。
1: 你是个疯子，你留下仇人来找你报仇。
0: 我不会杀死高手。
1: 你是鬼，不是人。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卢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4: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

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

0: 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1: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2: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3: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4: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4: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5: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4: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5: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4: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5: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4: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

0: 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十年八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3: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4: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十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0: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4: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

0: 整整拿到六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两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六床，自己家留两床自己用，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2: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1: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是

0: 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

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三抓三促，三年笃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学位紧缺，异地借学加重家庭负担，教育堵点如何逐一疏通？
2: 把群众反映的这个教育难题逐一的梳理，交办督办，倒闭相关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
1: 设备老旧能耗高，企业转型遇困难，工业发展如何破局赋能？
3: 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一到二十四场考生将与考试无关物品全部放到你们右手边的箱子里啊。
5: 这里是临夏州广和中学高考考点，在今年广和县1543名考生中，有449名是由于三年前广和县教育资源紧缺而被分流到东乡、康乐等地异地就读考生。异地借读三年，有些家长就在异地陪读了三年。考场外依然是一路默默守护的家长们。
6: 我女儿到三中，家里面有我一个人的开支啊。
7: 作为家长，让我的孩子在县城，能上学读好书是我最大的期望。
1: 2023年，广和县因学位紧张，不得不将449名高中生分流至较近的东乡、康乐等地就读。这虽然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绝不是长久之计。
3: 我们广和作为民族自治区发展根本出路在教育，近年来我们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把心思放在抓教育上，把功夫放在抓落实上，把目标定在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上。
1: 办好群众满意的教育，既是民生大事，也是发展大计。广和县直面教育弊端，绝不回避。
8: 最大的紧急的原因没一个，他大有病呢是，在工业大不好，啥也做不好。供养那四个学生是，我在学校压力也在太大着。
1: 群众的痛点就是工作的发力点。广和县抓住三抓三促抓执行促落实这个关键，一方面抓因学致贫问题解决，另一方面抓教育硬件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 困难家庭的学生，求学压力大，学生异地就读，这些都是群众最揪心的事。通过常态化的监督检查、线索的交办督办、消耗机制，把群众反映的这个教育难题逐一的梳理，交办督办，倒闭相关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
1: 县三抓三促办全面梳理群众反映的难题，针对困难家庭学生求学压力大，结合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关爱行动，向相关部门下发督办函，明确按照有关政策采取帮扶措施。去年12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捐资助教活动在全县展开。

0: 仅仅一个月时间，我们募捐到了大概2100多万。这个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募捐到了4700多万。特别就是把这个资金试运机这一块，我们就是研发质量关把资金试运到关键位置薄弱环节。
1: 帮扶困难家庭学生求学只是第一步，但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整个教育的面貌。
2: 特别是在全省三抓三助攻的这个推动下，首先我们解决最关键的2点。第1点就是硬件上我们想办法补短板，
3: 对，
2: 新建给扩建的一批学校，就是让我们广河的孩子再不要到外地去求学。经过2024年、2025年这2年的时间，我们就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没有因为一个孩子被动的去到其他县去就学的问题。第二个措施是，那就是在软件上我们就要求突破。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人才引进。我们想办法要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校长引到我们广河，挖到我们广河。
1: 硬件在变，软件也在变。但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很多学生家住偏远山村，中午不回家。以前学校只提供国家规定的营养早餐，中午很多孩子就啃些干馍凑合，饿着肚子等晚上回家。教育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营养早餐做出了充满温情的微改革。
4: 离学校比较远，他们中午回不了家，然后是就是午饭的话，也就是他们中午一般是没有吃到。这样的话，我们把营养早餐也就是想的是转化成营养午餐。
3: 对，
4: 是县上也比较重视，也就是平常的这个营养餐的话，应该是转化的过程是资金是5元钱，现在是县上又加了3元。这样的话，学生是中午的话能吃上午饭。
5: 有了午餐以后，都能吃上热乎乎的，他特别开心。
6: 现在学校里吃着的。那是好着的，总是那么这么接，自己心安那么也放下的。
7: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我们从制度入手，定下了10年的发展目标，成功抢抓到省抓县全省民主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试点的重大机遇。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建设、信息化改造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我们从社会助学入手，让困难的孩子有书读，让优秀的老师有干劲。我们从引进人才入手，请来了好校长、好老师，充实到了一线教学力量，促进了教学理念有效的提升和更新。
1: 抓执行，促落实，惠民生。三抓三促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教育体制，也体现在干部能力提升上。广河县把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干事的准则，下沉一线破堵点，促发展。
8: 首批海外贸易订单顺利发车。
9: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1: 对于广河的这家企业来说，能打通国外市场，放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福禄海旅行财公司的老厂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呢，曾经是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然是锈迹斑斑。高耗能低效率一度成为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坚持
3: 还是停产整改？
10: 三抓三促行动给了这家企业第3种答案。
11: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1: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
12: 我们积极对接省州两级工信部门，努力争取工业设备更新、超长期国债特别项目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取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

0: 我骑自行车吃。
1: 资金到位后，企业迅速启动了设备更新。随着智能化、数字化的设备上新，产品质量一下跃升到了出口级。但是订单一增多，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0: 企业存在着用工难、管网、建网、配套设备负荷不够的问题。管委会及时协调乡镇村社、住建燃气等多个部门铺设了新的管网。在周边乡镇村社，我们进行了多场次的招工对接会。这一系列措施，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
1: 硬件升级了，服务跟上了，但广和的事业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和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
2: 他们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帮办，有语言的不通，还有就是开外币账户，这些全流程就是免费无偿服务。
1: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和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
3: 我认为啊，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处，才能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啊，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稳。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0: 任振赫在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查漏补缺，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提前下沉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一批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近日，省列重大项目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迎来重大节点。作为全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三号隧洞进口段按计划顺利贯通。三号隧洞进口段全长2720米，是输水主干线的核心通道。面对地层松散、围岩条件差、地质结构复杂等诸多挑战，施工单位科学统筹资源，合理调配力量，经过连续攻坚，最终顺利打通这一关键节点，其他施工项目也在加紧推进。
3: 现在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大坝铁柱，再差个6米就能到坝底高车。右岸这边进行的是那个泄水接柱，到8月中旬也能施工到坝底高车。
2: 阿克塞县生态保护及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甘肃省重点水利工程，建成后将有效遏制库姆塔格沙漠东侵，为区域生态修复、农牧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在天水，广大建设者在项目建设一线书写15五开局之念的精彩答卷。在黄龙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大坝施工区域，工作人员坚守各自的工作点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黄龙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最大坝高143米，坝顶总长400米，填筑方量78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与上水库形成645米额定水头落差，支撑210万千瓦装机容量运行。工程目前已进入坝体主体填筑核心施工阶段，
4: 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高边坡管控、复杂地质施工等重难点问题，计划28年底完成大坝全断面填筑，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助力区域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
2: 近日 G248线广河过境段主体工程顺利完工，预计9月全线竣工投用。在 G248线广河过境段项目施工现场，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宽阔通畅，道路交通标线清晰规范，道路整体通行基础条件已基本成型。
5: 大标段道路全长是5.7公里，路面宽度是17.5米，设置双向4车道，目前已经完成了道路主体工程及标线和行梁护栏的安装，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基路面的排水及防护工程，这也是最后的施工内容，我们计划在9月份左右完成。
2: 总投资4.8亿元的河西煤炭集散中心是张掖市重点标杆产业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县域能源物流短板，年煤炭周转能力可达400万吨，为区域能源保供和“十五五”良好开局筑牢坚实支撑。
6: 目前路基主

0: 前柱、路切开挖、拱形骨架护坡及旁建主体施工已完成，集密桩施工正在稳步推进，已完成60%，预计本月底开始储煤棚钢结构主体工程的施工。
1: 甘肃台报道。
2: 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回头看部署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各项工作，确保圆满收官，努力建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德政民心工程。
3: 任正赫指出，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一期工程承载着党中央对甘肃人民的特殊关怀和殷切期望，是一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当前各项工作进入了扫尾和清零的最后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再接再厉、善做善成，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任正赫强调，要争分夺秒抓进度，一类一策、一事一方案强化调度，集中力量打好收官战，要严格对照保质量、主动作为、全面排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生活好、能融入，要全面彻底护安全，严格落实一户一宅、占新腾旧政策，逐户逐人逐项核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要合法合规严监管，对所有搬迁补助资金从下达拨付到最终使用，开展全流程核查，确保搬迁工作成色十足。任正赫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加强协调配合，提升工作效率，形成推进合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向党中央、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王旭主持，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4: 根据中国气象局值班信息，14号至16号，甘肃东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接报后，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第一时间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调度相关市州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精准调度，责任上肩，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坚决打好防洪保安主动仗。
5: 任正赫强调，本轮降雨呈现面弱点强、对流性明显的特点，落区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叠，务必关口前移，分秒必争，全力迎战，要防麻痹侥幸，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把防汛备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防隐患风险，坚持把五小防洪作为重中之重，全天候全链条加强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第一时间排危除险，要防被动应战，坚持协同联动、高效联动，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发布临灾预警，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切实以工作的确定性有力有效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要防疲劳懈怠，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责任体系，提前下沉力量，确保人员在岗、信息畅通，备足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及何某宝参加调度。甘肃台报道。
2: 我省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将中药材作为特色主导产业，以规模化种植筑基、科技化赋能提质、全链条发展增效，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药香迎山野，产业助振兴。武威天柱天堂镇气候温凉，光照充足，是优质中藏药材天然适生区。近几年，当地持续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通过种植补助、建设标准化初加工厂，全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升级。
6: 今年种植五百余亩中药材，日子年产值达到1200万元，并带动了和外比如何通过劳务用工代购代销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达到4比1万元。
1: 天柱县天堂镇坚持科学种养模式，目前

0: 全镇建成中药材初加工合作社12个，年加工能力2500吨。全镇5个1000亩示范种植基地全部通过 GAP 认证，当归、羌活、赤芍入选全省第一批道地中药材目录，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2026年，全镇种植面积1.03万亩，栽植面积达2万亩，建成克拉、茶干等5个1000亩示范种植基地，预计年销售额突破2.2亿元，同比增长10%。
0: 各地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中药材高质量发展。天水清水陇东镇与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合作，打造教学研一体化实践教学基地，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6万亩以上。
2: 与甘肃省林业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产学研的基地，引进药新药业，携手共建天水市首个中药材的 GAP 认证基地，实现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研发的全链条产业发展路径。
0: 庄浪县借助东西部合作机遇，与天津南开大学合作，把实验室2种前沿种植技术引进田间。通过推行园区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打造5000亩标准化单身种植示范基地，建成集2种研发、种苗培育、规范种植、精深加工、产销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3: 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落地、前沿指导和2种的迭代，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前沿生产力。
0: 各地还推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在张掖民乐，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中药材产业向标准化、集群化迈进。
4: 我们的产品主销亳州、陇西市场，并与安徽华人健康等大型药企签订供应订单。
0: 我省正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加速推动中药材产业全链条升级。今年我省持续深耕道地中药材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快推进8个国家省级中药材产业园和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建设，助推特色优势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甘肃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甘南州夏河县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解难题，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近日，在兰州新区企业接访日活动现场，甘肃药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反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供水实际困难。了解到企业诉求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仅用1周时间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
6: 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用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州新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着力点，聚焦企业办事堵点、政策落实难点、服务效能弱点，坚持边查边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通过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以帮助解决水电路网、通讯等方面问题19件。
7: 兰州新区持续完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先后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无感审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实现30分钟开办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即时秒批，常态化开展企业接访日活动，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必有应。
0: 柯才镇地处夏河县城南部，是典型的纯牧业乡镇，平均海拔超3500米。村内增收难，困难群众收入不稳是发展的重要堵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当地干部立足本地毛绒资源，融合藏族非遗手工技艺，创新开发特色手工艺品，把传统手艺转化为可持续富民产业。
8: 作为土生土长的柯才人，我深知牧民群众的各类艰难愁盼，能够留在家乡为当地的群众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好事，我倍感幸运。
0: 此外，为了让逐水草而居的群众牧区转场路更安全更便利，当地响应牧区党建工作部署，实地排查转场沿线各类矛盾问题，与群众商议转场路线，将可能的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9: 我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整合兽医、医疗、公安、司法等多方力量，创造性设置固定服务站点与流动服务队，构建转场前统筹、转场中

0: 保障、转场后跟进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了牧民走到哪里，党支部就覆盖到哪里，牛羊转场到哪里，党员就跟进到哪里。
1: 甘肃台报道。
2: 针对近期强降雨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我省各地细化举措、下沉力量、靠实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7月13号夜间至14号的强降雨中，临夏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安全风险。广河县针对全县地质灾害及山洪沟道风险隐患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24小时值守。
4: 家里三个娃娃，一个楼盘的，正着一河边坐着，这个银环角坐着的，这么特别危险。正着嘛，转车拉站，下修栏之间，车子和自己往上堆泥了，人都没泥是那么子，但怎么也打了。
3: 临夏县交通运输部门聚焦山区易受灾路段，及时开展清淤除险、边坡隐患排查。
5: 我段及时联动公安、交警等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人员、机械连夜开展清理工作。
3: 白银靖远县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和叫醒、叫应、叫走转移机制。野迷沙河是白银靖远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上游村社第一时间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转移预留时间。
6: 在我们知道他们的预警信息以后，首先是在我们的户主群还有我们各社的社群转发上游的洪水信息以及预警信息，再就是电话通知临河的住户8户34人，通知他们要做好警醒的这个状态。
3: 目前靖远县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群和干部入户提醒等手段，确保预警到人。
7: 我镇共有大小河道18条，我们绘制了全镇防汛避险示意图，要求镇村组干部全员熟悉掌握，确保心中有数，暂时能用。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工作机制，与高安镇建立上下游联动机制，实时掌握上游雨情、水情变化，做到早知情、早防范。
3: 7月14号，受洮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刘家峡水库迎来今年入汛后最强沙情。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及时启动排沙作业，有效化解沙风冲击，全力保障汛期大坝安全稳定运行和机组安全发电。气象部门提醒，15号夜间至16号。
8: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以来，天水市麦积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服务中心主任杨佩坤，武威市凉州区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唐洪生，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帮扶，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9: 在康复医院，杨佩坤正在看望集队关爱对象刘琦。刘琦因突发脑出血全身瘫痪，杨佩坤为他量身定制了政策兜底加康复赋能帮扶方案。经过3年持续帮扶，刘琦从卧床不起开始逐步实现扶墙缓慢行走。
10: 警察到我来了，特别关心我的娃娃，给我送轮椅的，特别感谢你小姚。
9: 扎根民政一线10年，杨佩坤创新推行大数据筛查加入户核实加精准施策工作模式，整合民政、残联、医保等多部门救助资源，建立困难群众动态帮扶台账，推动救助模式由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11: 结对帮扶不仅是政策的精准滴灌，更是心与心的真诚贴近。作为民政人，把党的惠民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户是我的本职，作为帮扶干部，把群众当亲人更是我的本分。
9: 在武威，唐洪生正在看望他的结对关爱对象89岁的独居老人陈秀兰。他定期上门探望，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用贴心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多年来，唐洪生依托工商联平台优势，积极动员爱心企业参与帮扶，累计引导民营企业捐赠款物591.91万元，投入175万元建设乡村公共设施。
12: 以前我没有路灯的时候，晚上走路黑灯瞎火确实不方便。自从爱心是捐赠的路灯装上以后，晚上出行也非常方便。

0: 唐鸿生还总结提炼政策引导加典型带动加精准对接工作法，推动产业、就业、教育帮扶多措并举。
1: 我呢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中的普通一员，立足本职，尽己所能，为困难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爱心落实到最需要的群体中，以实际行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甘肃台报道。
2: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甘肃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对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作出部署。试点工作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初期优先将省内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高风险行业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严格落实平台企业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主体责任。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个人无需缴费，后续将根据试点成效分批吸纳符合条件的省内中小平台企业，稳步扩大保障覆盖面。甘肃台报道。7月12号，随着首片预制梯梁精准落位，天水至陇南铁路全线最长桥梁陇南西特大桥正式跨入预制梯梁架设新阶段，标志着项目建设全面提速。陇南西特大桥全长3.48公里，建设需依次跨越212国道、沟坝河及陇南市政道路，并紧邻兰渝铁路既有线施工，施工条件异常复杂，是天龙铁路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大桥上部结构主要包括线交梁和架设预制梯梁，目前总长720米的线交梁施工已全部完成。
3: 针对临近既有线施工安全风险，项目团队科学建立防护体系，完善架桥机防倾覆设施及预警设施，布设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既有铁路设备状态，确保施工全过程受控。
2: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今天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截至7月15号18时，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录取结束，其中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录取5051人，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270人，普通类本科批将于7月16号开始录取。该批次包括普通类定向、民族班、预科、国家专项、高校专项等招生计划，实行平行志愿投档，未完成招生计划则实施二次征集志愿。甘肃台报道。7月15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开赛，全省22支代表队275名运动员参赛，设团体及单项赛，涵盖男女子单双打、混双等项目。7月14号，百家广电视听媒体走进张家川文旅宣传创作活动暨甘肃优秀本土纪录片创作播出计划发布仪式在张家川县举行。活动汇聚全国优质视听媒体资源，深挖张家川地域民族文化底蕴，以媒体力量助推县域文旅产业升级，助力甘肃本土纪实影像创作蓬勃发展。7月15号起，甘肃卫视每日23点在《记录30分》栏目播出16集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售假坑娃，奶瓶奶嘴被扣押。
7: 那他相应的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票据。
8: 对，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票据，我后续也在问他要，然后他也一

0: 省区联合演练多科目实战锤炼救援本领。
1: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甘肃救援队，地震这一块比较专业，人员素质比较高一点，而且协作各方面的配合比较协调有序。
0: 用法治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2: 扎实开展松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法治校园防线。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婴幼儿用品直接关系孩子的健康安全，是每个家庭格外上心的大事。然而有些商家呀，由于法治意识不足，违规售卖假冒伪劣婴童用品，不仅扰乱了正常的消费秩序，还侵害了品牌价值以及消费者权益。
1: 前不久，陇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了一条由武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移送的线索。
2: 在案件线索移送中提到，我们的某母婴店销售哈根牌奶瓶奶嘴，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接到这个一个材料之后呢，我们先是认真核查了一个案件材料，然后完成了案件来源登记，然后我们在后期就到现场去核对了我们先行登记保存的商品。
3: 之前武都区来你这儿检查过一次，你知道吧？
4: 嗯，知道。
3: 啊，然后在当时，我们这个先行登记保存了一部分你这个违法。这个涉嫌违法经营的一些物品，现在东西在哪？
4: 先行登记保存的那些。
3: 150毫升的一个，然后240毫升的一个。
5: 经过我们现场核实，该经营店的老板通过微信购物链接添加好友，采购了一批上述的这个奶瓶奶嘴，鹤根牌奶瓶是9个，奶嘴是10个，总共支付了货款是1160元。
6: 在这个开店之前是进行了朋友圈的预售，然后他在那个微信上加了我说他会提供这些货，然后他给我给了一个付款码，我把钱给他扫过去之后，他把货是直接送到我店里的。
3: 那他相应的也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票据？
6: 对，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票据，我后续也在问他要，然后他也一直没有给我提供。
3: 那你现在这个微信上还能联系到他吧？
6: 联系不上了，因为我给他一直后续在要票据这些东西，然后发消息他一直处于不回复的状态。
1: 经过执法人员深入调查，鹤根的商标权利人是新加坡某公司，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而这位经营者无法提供任何授权材料证明。
2: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2条的相关规定，采取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我们将此次扣押的商品呢，交给了我们商标权利人授权委托的鉴定人员进行了一个专业的鉴定。鉴定报告明确表示，该商品系侵犯其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
5: 据我们现场调查啊走访以及调取他的这个销售记录，我们呢确定，他是在开店之初到现在是没有卖出，只是仅仅在开业的时候向自己的朋友赠送了2个这个奶瓶奶嘴。我们呢也是立即向朋友赠送的2个假冒产品进行了追回，力争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2: 最终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第3项的规定，构成了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
1: 案发后，经营者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在后续调查过程中积极主动配合执法检查。经核查确认，当事人是首次违法，涉案商品数量较少，且用于赠送的涉案物品已全部追。

0: 被毁未产生实质性危害后果。
1: 当事人的上述表现符合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中关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因此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0条第二款、第61条，责令他停止侵权行为，并作出没收侵犯哈根商标注册证的所有商品和罚款3344元的行政处罚。
2: 本案的当事人是刚开业不久的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认定他的违法事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这位经营者开业时间短、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危害后果轻微的情节，依法给予从轻处罚，体现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以及过罚相当的原则，同时也为广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敲响了警钟，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品牌意识和合规经营意识，严把进货渠道关，杜绝销售侵权假冒商品。
3: 安全、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稳固内需基础的前提。陇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的严厉打击，阻断了假冒伪劣商品流入消费环节，保护了婴幼儿的健康安全，维护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近日，同心协力2026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西北协作区青海联合演练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举行。来自西北各省区的红十字救援队伍齐聚高原，围绕地震搜救、危化品处置、物资赈济等多个实战科目开展联合拉练，全面检验高海拔地区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甘肃省红十字救援队受邀参训，表现突出。
4: 为期3天的联合演练在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和战勤保障支队展开。演练现场，各支队伍整齐集结，士气高昂。随着队列指令下达，队员们迅速进入战备状态。本次演练结合西北高原地区灾害特点，设置多科目实战场景，旨在强化区域协作机制，锤炼队伍实战本领。
5: 这次参加西北协作区的这项应急演练任务，能有幸和甘肃队分到一组，收获颇丰。我也想以后能向咱们甘肃队的应急尖兵学习。
4: 在建筑物倒塌救援科目中，搜救队员深入废墟区域搜寻被困人员，发现伤员后，转运组迅速就位，多名队员协同配合平稳抬运，将伤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整个救援过程衔接流畅，操作规范，充分展现了救援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
6: 我是来自酒泉市红十字方舟救援队的队员，这次很荣幸能够参加到中国红十字应急西北协作区的演练。我们这次和陕西还有新疆的队伍共同参与到地震救援的演练当中，我这次将通过我的所练和所学，把最新的技术和方案呢带回到我们当地去，为当地的队伍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演练期间，甘肃红十字救援队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用，牵头带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红十字救援队、新疆红十字救援队两支队伍协同完成各项重点实战科目。全体参训队员作风严谨，配合默契，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7: 自参加中国红十字应急救援西北协作区青海联合演练，我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咱们甘肃救援队，地震这一块比较专业，人员素质比较高一点，而且协作各方面的配合比较协调有序，这是对我最印象最深的。
4: 本次演练既是技能的比拼，更是经验的交流。来自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陕西等西北省区的救援队伍同台竞技，以练促学，在实战演练中增进了解，深化协作。高海拔环境下的救援作业，对队员的体能、技能和团队协作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队伍在演练中取长补短，共同提升高原救援实战能力。
3: 一次高原实战练兵，一套西北协同救援机制，以演练补短板，以交流促提升。西北红十字救援力量持续夯实高海拔应急保障根基，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4: 用法治守护好少年花季时光，
8: 扎实开展松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

0: 法治校园防线，
1: 让法治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不再流于表面。
2: 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知法守法懂法。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青少年法治教育一刻不能松懈，守护未成年人安全成长更是重中之重。近期，临夏州永靖县东乡县司法行政部门同步行动，双线推进，一边走进中小学校开展面对面法治宣讲，一边依托法治禁毒教育基地打造沉浸式警示教育课堂，用心用情为辖区青少年撑起一把坚实的法治保护伞。
3: 这段时间，临夏州永靖县司法局持续推进护苗成长法治同行专项普法行动，把法治课堂常态化搬进各个校园，专门盯着校园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禁毒防毒、夏季防溺水、校园欺凌整治这些家长和师生最关心的内容，把鲜活法律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
4: 校园安全为什么是成长的基石？第一，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安全是学习生活的隐形保护伞。校园是我们每天基本上要待10个小时左右，甚至是以上的这个第二个家，所以安全才能让你们安心的学习，快乐的玩耍。课间不打闹，才能避免意外受伤。这我举的例子。再一个就是法律为校园安全划定了红线，这个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35条，它是明确规定。学校要消除安全隐患，这是法律给我们的安全承诺。
3: 眼下马上进入高温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也就成了本次校园普法的核心内容。律师化身课堂讲师，抛开晦涩难懂的法条，用大白话给学生讲透校园安全常识，把安全意识深深烙印在每一名学生心里。
4: 作为一个护航人，给孩子在学习成长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进行积极的普法宣传，从而做到一个领航护航的作用，成为他们的护航人。作为法治副校长，开展这份工作以来，我最大的体会是，法治它不是冷冰冰的案例教育，也不是书面教育，它是给孩子种下一颗种子，在他的心理茁壮成长，在他成长学习生活的过程中，引导他进行一定行为的规范，最终护航他成长。
3: 校园欺凌是破坏校园氛围的毒瘤，本次宣讲专门把拒绝校园欺凌作为重点，引导学生分清是非，守住规矩，既不主动欺负同学，受到伤害要学会求助，看见欺凌行为也不能冷眼旁观，大家一起打造干净友善的校园环境。
5: 永靖县司法局的这次普法讲座有效地弥补了我校法治安全教育的短板，让安全教育从普通的提醒变成了法治规范。作为我们学校，我们将继续开展防欺凌、防溺水、心理健康等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引导学生自觉地远离危险，敬畏法律，与人为善，杜绝校园欺凌，努力打造安全、和谐、有温度的法治校园。
6: 扎实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聚焦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防溺水、反诈安全等热点问题，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和警示教育，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筑牢平安法治校园防线。
3: 一堂接地气的法治课，补齐了校园日常安全教育的短板，以往口头反复叮嘱的安全事项，如今都有法律条文做支撑。听完讲座，全体师生都收获满满，心里也多了一份安全感。
7: 今天聆听了永靖县司法局护苗成长法治同行普法讲座，结合学校防溺水等相关安全知识，我会从自己做起，不抱侥幸心理。也想提醒同学们，生命只有一次，别让一时贪玩给家人留下泪水，发现险情，智慧救援最重要。如果看见同学冒险，我也会及时劝阻或报告老师。
8: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继续拒绝欺凌，互相尊敬，互帮互助，共同构造一个温暖友善的和谐校园，不做一个冷漠的旁观者。
3: 除了校园欺凌、暑期防溺水，宣讲人员还结合校园文明建设，搭配真实案例现场互动，细致讲解文明礼仪规范、暴力行为

0: 法律后果，多维度织密校园安全法治防护网。
1: 今次我们深入校园开展普法宣传，重点围绕校园暴力、防溺水等主题开展宣讲，通过案例、具体案例的讲解、互动提醒等形式，向师生普及法律知识以及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自我保护、远离霸凌与危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校园普法工作，筑牢校园安全法治防线。
0: 就在永靖县进校园开展线下宣讲的同时，东乡县充分盘活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禁毒宣传阵地资源，分批组织在校学生走进展馆参观学习，采用实地观摩、专人讲解、互动体验、实景教学的全新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法律，直观理解法律，从心底做到知法守法。
2: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
0: 从校内简单的校规班规，到约束所有人的法律法规，讲解员层层递进，开展互动问答，专门围绕九年义务教育相关法条科普。
3: 触碰班规会受到处罚，触碰校规还是会受到处罚，那触碰法规呢？会不会受到处罚？
4: 会。
3: 那我们就在这个展厅中，我们来学下法治。
5: 咱们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教育。
6: 对，凡是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无正当理由为不送孩子上学的，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给予批评教育，还会收到主管部门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其次，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对经过批评教育仍不送孩子上学的要罚款，而且又不改正又不缴纳罚款的会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0: 来到禁毒展区，讲解员分门别类介绍传统毒品、合成毒品，还有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搭配实物仿真样品直观展示，把禁毒法律法规、毒品危害讲透彻，帮助孩子们筑牢识毒、防毒、拒毒的思想防线。
7: 1839年6月呢，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毁收缴的230多万斤鸦片，历时23天的硝烟壮举，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禁烟抗儒、反抗侵略、捍卫尊严的坚强意志呢，成为了我们近代中国民族觉醒的重要标志。那么毒品呢，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保护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家眼前的这两个展柜中呢，展示有32种毒品仿真样品及其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往前走一步了解一下。那新型毒品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是呢邮票、上头的电子烟，还有呢我们的奶茶粉、跳跳糖、巧克力这种新型毒品，下去之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和传统坐着听讲的普法方式不同，基地里设置了多种实景体验项目 ，VR 模拟危险场景、火灾逃生实操、交通安全警示、防溺水沉浸式短片轮番上演。沉浸式画面冲击力强，孩子们身临其境，牢牢记住了各类危险行为带来的惨痛后果。
8: 第三展厅中，我们学习到毒品分为三类，吸食毒品会让人精神麻痹，葬送我们的美好青春。身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觉得我们应该知法守法懂法。
9: 我们还学到了防溺水安全，在野外不游泳，如果看见别人校园霸凌时，我们应该及时向老师或家长告诉。
10: 这些通过视频，还有通过 VR 的体验，还有通过孩子们去观看实景视频，这些让他们更加设身处地的去学习到这些知识，然后更加的有更加深刻的一些印象。
0: 立体直观的教学方式，让法治安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不再流于表面。目前，东乡县司法局已累计开展普法活动52场次，覆盖青少年2700余人次。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联动，不断创新普法形式，拓宽普法渠道，让法治教育

0: 更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推动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以来，永靖东乡两县司法行政部门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按需开展普法工作，校园专题宣讲、禁毒警示教育同步推进，双向发力，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间教室，陪伴少年们平安向阳，逐梦前行。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数据专员刘某工作八年，公司引入 AI 自动化系统以后，撤销了数据专员岗位。公司没有和刘某进行协商，便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企业因技术更新取消岗位，能无责辞退员工吗？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程浩解答。
2: 单纯引入 AI 技术，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直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企业撤销原有岗位，应优先与劳动者协商调岗，无法达成一致的，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方可解除。未协商直接辞退，属于违法解除，劳动者可主张经济补偿标准二倍的赔偿金。
1: 那么如果发生了岗位被 AI 替代而遭遇辞退这样的事儿，劳动者该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保存岗位撤销通知、 AI 替代工作的通知文件。第二，拒绝公司单方解除方案，书面要求协商调岗。第三，公司强行辞退，收集解除证明。第四，申请劳动仲裁，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 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依托双吹哨双报到工作机制，联动包抓共建单位，全面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常态化全覆盖闭环式治理，全力守护城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以隐患清零、风险防控、长效兜底为核心目标，将双吹哨双报到机制作为破解基层安全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打通部门、单位、社区联动共治壁垒，构建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社区吹哨党员干部报到的立体化联动治理体系，让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一线，精准发力，切实把安全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近日，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法治宣教为抓手，惠民服务为载体，将法治普及、便民服务、文化浸润深度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认同感。工作人员还同步讲解了县域内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共建共享的暖心故事，把法条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团结实践，让四个与共理念直抵人心，凝聚全社会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近日，临夏市公安局举行命案积案攻坚送奖到岗仪式，现场宣读记功嘉奖命令，表彰成功侦破2001-1123命案积案的有功集体与个人。专班民警据理攻坚，抓获潜逃25年犯罪嫌疑人陈渊，终得昭雪。此次仪式号召全警总结攻坚经验，持续深化积案清查整治，全力维护社会安定，为周庆70周年筑牢安全防线。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

0: 哦，我是那卖油郎是吧？
1: 我不就一比方吗？你比方点好的不行？
2: 回头兄，
3: 洪开兄。
4: 冯文朗来了，行啊你，就好新欢齐聚礼堂，今天晚上你够忙的了。
5: 闭嘴。
2: 林娜，
6: 冯伯伯好。
3: 你好，
2: 文朗来了，你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谈说说，不要和我们这些老头子在一起了。
6: 好，文朗过来吧。
7: 好。
8: 二位长官慢聊，我先过去了。
3: 好。冯开兄，我看儿女的婚事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是宜早不宜迟啊。
2: 是啊，选个黄道吉日把婚事办了吧。
3: 啊，对了，本来陈长官也要来，临时被副长官叫到北平去了。
7: 里边请。
2: 听说副长官暗地里与共军媾和，陈长杰是副长官的亲信，此时被叫到北平，不会没有应力吧？不知老头子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3: 当然知道。
7: 你好，
3: 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已经到北平去了两次，就是敲打傅作义，让他老实点。郑介民是毛人凤的前任，军统大鳄，由他亲自前来，傅作义应该是有所收敛吧。
2: 傅作义重兵在握，根本不会把区区一个郑介民放在眼里。一旦他与共产党握手言和，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可打的？
3: 哎，话不能这么说，老头子三令五申，平津是要死守的。傅作义胆敢抗命，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说他与共产党媾和，也只是疯传，并没有真凭实据。因此，洪开兄不要听信谣言，更不可为此动摇军心。
2: 问题在于军心不动一摇，共军将以百万之众直击平津，这是早晚。
6: 真漂亮啊！干杯，干杯。
7: 借一步说话。
9: 好。
7: 那笔买卖怎么样了？
9: 你提供的军用物资，对方开出了200根金条。
7: 都安排好了？
9: 放心吧，一个星期以后交货。
7: 交货地点定在哪里？啊，
9: 塘沽港口北端的海防堤坝上，那里是我的辖区，最保险。
7: 侦缉处的黄大处长果然是名不虚传，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
10: 我黄某人安排得再妥帖，没有公子提供的军用物资，我黄云龙又怎么可能捞到这许多黄鱼啊？啊！
7: 倒卖军用物资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千万要保密，否则你我都得完蛋，就连我爹也脱不了干系。
10: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万无一失啊。哎，对了，那天我到海防堤坝确定交货地点，发现了一艘救生艇，那艇上有个重伤的人。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哼，你还别说，跟你还真有点关系。
7: 什么意思啊？
10: 此人是从崇明轮上逃出来的，叫云建明。
7: 什么？是他？
10: 他对我说认识冯公子。
7: 他没死？他现在在哪儿？
10: 陆军医院。他还说，救你们的那个云建明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党谍报，
7: 一点没错。我一直怀疑，只是没有证据。而且我看林娜好像对这个人很有好感，甚至
10: 什么？
7: 甚至已经喜欢上他了。
10: 这个姓云的长了几个脑袋，敢在老虎口里夺食？我看他是不想要命。

0: 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个凡人。冷静镇定，从不慌乱，具有钢铁一般的神经。在船上，我暗中安排云建明与他对峙，想不到云建明竟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真的居然被假的说得哑口无言。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1: 公子，要我说你就是心肠太软了，就冲他敢对公子的女人起意，就该直接干掉他。
0: 哎，无凭无据，很难下手啊。
1: 要什么证据？只要给他安个共军匪谍的罪名，直接拖出去毙了，不会有人过问的。
0: 这个假的云建明是叶家祖孙二人的救命恩人，没有真凭实据随便抓人，叶鸿开那关就过不了。
1: 怎么，
2: 叶市长再大
1: 还大得过冯副司令？他老人家可是老头子的红人，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吗？
0: 我何尝不想尽快除掉他，但是叶鸿开的301师是守天津外围的主力，关键时刻还要他卖命，因此不能轻举妄动。你以为天津能守得住？哼，别说了，老头子已经下了密令，只要共军有包围天津的态势，我爹便立刻率京津主力撤往南方。
1: 那叶鸿开呢？他也是黄埔系的。
0: 黄埔系也有亲有故，有远有近。叶鸿开的番号是被共军消灭过的，他的301师是新招募的部队，战斗力很差，所以老头子命令留下他的301师跟共军拼命，掩护主力撤回南方。
1: 原来是这样。方公子，离开的时候不会忘记黄某人吧？
0: 你是我的搭档，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
1: 那一切就仰仗公子了，啊，
0: 包在我身上。
1: 请公子放心，我一定为公子除掉这个假云建明。
0: 哎，千万不可鲁莽，否则弄巧成拙。
1: 我们有真的云建明，还怕假的不露馅儿吗？
3: 叶家所有的人都在客厅里，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仅靠走廊和楼梯不惹人注意。开席后我偷偷溜走，你和弟兄们在这儿应付，我得手后会尽快返回。
4: 没问题。哎，平常没钱喝酒，逮着不要钱的还不得玩命喝啊？
3: 悠着点，就是敌人的命是自己。
4: 哎，瞧你，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平常啊，咱们东北的小烧随便都能喝成一斤，在这儿还能撂给他们啊？
3: 回去后立刻动手，如果今夜行动成功，我们就尽快离开叶家。
4: 哎，我跟你说，咱们初来乍到，这儿的情况还不摸门，你可千万小心啊。
3: 别说风浪的。
0: 云队长，高大夫。
5: 王参议。
4: 方参议，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天津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3: 久仰久仰。
6: 刚才听冯公子说云队长和小分队弟兄们的义勇之举，我黄某是万分钦佩的。
3: 哦，不敢，黄处长过奖了。
6: 我和冯公子是至交好友，二位也是冯公子的朋友。公子，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做东，在登英楼摆宴，请上林娜小姐为云队长和弟兄们接风洗尘。
3: 啊，这
0: 好，我看就这么定了。啊，云队长。
3: 啊，这不太好意思。
6: 哎，云队长初到天津，我黄某应尽地主之谊，这是应该的。云队长务必要赏光呀！啊，
3: 那就多谢。
6: 云队长，在天津地面上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我黄某力所能及的，一定竭尽所能啊！
0: 黄处长可是天津的地头蛇，侦缉大队防共防匪，整个天津卫没有他们管不着的地方。
6: 那是，
3: 今后还少不了麻烦黄处长。
6: 好说，好说啊！
7: 好啊，没问题。先失陪一会儿，魏琪，陪我过来一下。